大人在鼓楼前立下刑场，要出斩黄龙凤等恶人。没想到有人捣乱，前来劫法场。这是施大人就任以来头一次大拼搏、大拼杀。咱们前文书说了，领头闹事的并非旁人，正是大莲花彭坤呐。这个彭坤活动量很大，这大人不了解情况，在江南各省颇有名气，也颇有号召力。他成立个莲花派，弟子门人星罗棋布啊。而且他跟过去那些和尚、老道、不法之徒全都有联系，九黄七珠、银家店的、三环套的，哪儿都跟他不错，所以他颇具号召力。这次借着要救黄龙凤为名，鼓动九点十八帮两大帮派，抽调了二三百号云集在苏州。说这话呀，头天晚上他们开了会了，由大莲花彭坤主持，请的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都是他的铁哥们。他们发了誓了，饮了血酒，这次即使救黄龙凤救不出来，要杀人放火，把苏州城叫他翻个个。就这样，石不全也担不了责任，他这官也做不长。一等他卸任，挨了处分，咱们收拾他算总账。为此他请了些能打的，其中有一僧一道，咱们前文书说了，老道的名字叫恶面昆仑上官峰，手持一把丧门剑；和尚的名字叫了元，这了元又叫蛤蟆僧，手持反背独角娃娃术，都是十分了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他们以各种身份混进苏州城，到了宴宾楼，把这三楼整个给包下来了。你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他们在暗处，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再加上苏州人也多，今儿看热闹，看出斩黄龙凤的人上万，人到一万，无边无厌。那官府要说挨个都摸清情况，他不可能。就这样叫他们钻了空子了。单说这恶道大莲花彭坤一心一意想给他侄儿报仇啊，咬碎了槽牙，把这楼窗户盯着刑场。哎，这事儿真巧了，两处刑场，一个是南关外鬼王庙，一个是鼓楼前，他们都派了人了，但是重点在城内鼓楼旁。他们成心要把苏州城翻个个嘛，重点人物都在这聚会。单说这彭坤心如火烧，两只眼睛盯着刑场，刑车怎么进来的，把犯人怎么提出来的，绑在法标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又发现施的人生坐鼓楼监斩彭，两旁都有谁保护，他好做到心里头有数。他一盘算，今儿个稳操胜券，施不全你活不过今天去，无论如何得把你置于死地。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老百姓全神贯注都往法场上看着，头声追魂炮就响了，咚打，得响三声炮，叫追魂炮。这谁给定的制度，哪个年月开始实行的，咱说不清楚，反杀人就有这个规矩，要公开大庭广众之下得响追魂炮。

鬼魂炮响，重啪，再看刽子手甩掉大红的披风，把鬼头钢刀都举起来，就等着三声炮响，刀往一落，噗噗噗，人头落地，都准备好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气儿都不敢出，眼神都不敢错，唰，目光都集中到罪犯的身上。就在这时候，大莲花一看该动手了，三声炮响就来不及了，冲两边一打手势，哥哥兄弟抄家伙，打打呀，他们都是飞贼，从三楼上跳入平地，冲啊，冷不丁的炸了窝楼。看热闹的老百姓哪想到这手啊，一看头顶柔柔直飞人，赶紧四散奔逃，一下开了花了。这帮贼一股洪流相似就冲进法场，但是说大莲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法台，就砍人的断头台呀、啊，手起一刀把刽子手砍翻在地，又一刀把黄龙凤身上的绳子拦断，往嘎鸡窝一夹是转身就走。与此同时，蛤蟆僧、恶面昆仑、上官峰把黄种、黄强等人也救下法镖，这就乱了套了。施大人正在监斩台上观看，一看怎么你开了花了，众目观瞧，进了一伙的人劫法场。天霸在，赵壁快看看怎么回事。是啊，老少英雄二三十号甩大铲，各拉家伙冲进法场，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乱了套了。要说兵对兵，将对将也差不多少，单说黄天霸眼神盯住大莲花，提刀就追。呆，胆大的狂徒，还不把罪犯给我放下！拿命来，撑撑撑撑撑，直奔大莲花。那老百姓四散奔逃，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成了人流了。想要过也过不去，黄天霸嗓子都喊哑了。到不了大莲花的近前。再说那帮贼为了闹事儿，越乱是越好，见老百姓也下家巴事儿，谁当还砍谁，噼里扑嚓，哎呀哎呀哎呀，噗噗，看热闹的老百姓找着谁了，倒了霉喽，一躺一大片，有受伤的，有死掉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呀、啊。单说有俩贼，一个叫力臂金刚刘勇，一个叫显道神马元，他们都哪儿的？全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这次来帮兵助阵，大莲花的好朋友。这俩贼正打着打着，抬头往鼓楼上一看，一眼瞅着施大人，就见施大人一手垂案，急得直蹦，指挥人等维护法场的秩序，一定把搅闹法场的人绳之以法。人几乎都下了鼓楼了。他一看大人身边人不多，这俩贼一咬耳朵，刘勇跟马元说：“大哥，瞎打什么？擒贼先擒王啊，对不对？射人先射马，这要把师部全给干掉了，你我弟兄立下首功一件。对对对，上鼓楼。”这俩小子提着军刃一拐弯，顺着鼓楼那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了。这会儿师的人的身边只剩下师忠和师安，另外还有俩当差的，
手里提着架

家伙往鼓楼下边观战，乱了套了，也分不出个数来了。正在这时候，这俩贼上来了，这回可好，差官队是齐胜不顾家呀。这俩贼一上来，呲牙咧嘴，凝眉瞪眼，拎着家伙事儿，一看就不是好人呐。施安施忠吓得不轻，站住，不得靠近，你们是干什么的？俩当差的拎刀就过去了，站住，这什么地儿，你们随便上来。刘勇冷笑了一声，天是王大，我是王二，看着没，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站住，我能听你的吗？告诉你，今天我们来杀赃官施不全、施世伦，拿命来。往上一冲，俩当差的一拦，叫人家手起刀落，啪啊，砍翻在地。施安和施忠是俩文人呐，虽然年轻，对武艺一窍不通，干抖了手没咒念，一挥手把桌上的茶壶茶碗抄起来了，对着刘勇和马元，给你夸夸，那能打得着吗？打的也无所谓呀、啊。俩子一闪身躲过，哈哈哈，小辈拉命来，照着施大人就是一刀。施大人虽然不懂武艺，到了现在顾命要紧。施大人往后一退，啊，一退还没退利索，正好摔了个屁股墩儿，脑瓜好悬没碰到明柱上的，啊，哐当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这贼的一刀砍空了，紧跟着第二刀就举起来了，三官你在这吧，你唰。离得太近了，十个人看得清清的，面对着刘勇和马元，虽然不认得，一瞅这俩小子长得面目狰狞，都在30岁左右，心头一凉，眼前一黑，完，我这才结束啊，哈哈，没想到死到苏州任上，死到鼓楼上，其他的人想要救也来不及了。但是您别忘了，咱前面书交代了，在施的人背后站着一个保镖的，是赵壁安排的。谁呀、啊？就是那灶王爷杜克雄。杜克雄抱着大铁锹在大人身后站着，他这个人吃得饱睡得着，鼓楼这地方也高，面对着太阳，他觉着这玩意儿没意思，什么事儿又放炮，又往庄子上绑人，那干脆嘁哩喀喳砍了就得了吧，费这事干嘛？他不爱看，心里一烦，抱着大铁锹，靠着明柱，他睡着了。就这么折腾，他都没听见。正好这会儿，施的人摔在他的脚下，哭哭哎呀的一声，把他给惊醒了。灶王爷杜克雄一睁眼啊，一瞅俩人呲牙咧嘴，各举钢刀要杀施的人，这他可不干了。傻英雄心里暗想，这大人是我的饭东啊，管饭吃，他要没了谁管我大饼炖肉啊、哎、那能行吗？他哪位法子把大铁锹举起来了。书中代言他不会武术，他就会瞎抡，就扎着有把的力气，就这瞎抡有时候比武术还管用。大铁锹又长又沉呢，啊，他这一划了，铁锹正好碰着刀上。他这大铁锹啊，100多斤的分量，那杆都是钢的，这要抡起来多大的分量？那小单刀要碰上，差的悬殊。再加上猛英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这一碰到刀上可热闹大了，两把刀成了飞刀了，漂亮漂亮，人人人飞向空中，后来掉哪儿都不清楚。这俩贼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哎呀，

抽着手腕子。再看蒙英雄把大铁锹一翻个平着奔他俩就拍来了，啊，张家伙啪啪啪，正拍在刘云脑袋上的，那要拍上好得了吗？跟砸臭鸡蛋差不多，扑嚓一下打了个脑浆崩裂，刘勇没挪窝就死在台阶下了。马原一看不好，转身刚想跑，蒙英雄把大铁锹抡圆了，你杀我的范东，我看你哪逃，赵家伙凭着就拍了啊，啪，正拍在马原屁股蛋子上，这下把马原都打飞了，从鼓楼上飞到楼下来了，盘肉夸嚓一头杵地，摔了个脑浆崩裂。师大人师安师中看得清清楚楚，就离着这么近杀人打架头一次，师大人都惊呆了，心说话这杜克雄是人吗？我第一次发现这小子这么大的劲儿，真是一员虎将啊！从心往外那么感激他。但杜克雄这人呢，缺个心眼儿。像那赵碧告诉你了，你甭管别的，你就负责保护大人，你就在这变挪窝得了呗。这一打死俩，他高兴了，哎呦，眼睛毛都开花了，哦，这么热闹打呀！他也不管师的人的安全了，撒丫子冲下鼓楼，举起大铁锹，他就参加了战团。反自己人他不打，伤人他就打，逮谁拍谁。这顿大铁锹拍的，有的拍对了，有的误伤，要怎么说是个浑人呢？师大人告诉师安师中，快把他叫回来，快叫他回来。石安师中明白，你得保护大人的安全呐、啊。杜克雄，你回来！喊破嗓子，他也听不见了。喊着喊着，又喊了俩贼，一个叫长臂猿喝酒，一个叫鬼男拿孙少，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这俩贼打着打着，听他们喊，抬头一看，哟，鼓楼。哟，没人哎！你不是三官十不全吗？嘿嘿，飞来凤啊，哥哥兄弟啊，该着咱哥俩立功啊，别乱打了，去捉拿赃官，把他送到凤凰岭，交给大哥，咱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对对，杀杀！这俩人提刀冲上鼓楼。施安施中扯着嗓子正喊灶王爷呢，不但没喊回来，又喊了俩贼冲上鼓楼，俩人可傻眼了呀，这回可没咒念了，翻回身架着施大人绕鼓楼就跑。施大人靴子都跑掉了，那能跑得动吗？让俩贼是轻而易举冲到面前，一抬腿，汤汤汤，朱普三人全趴下了。再看何九冷笑一声，赃官事不全，你也有今天，哎，该着我们哥俩露脸扬名，走走长走，放弃了施安和施中，他俩跑了，就剩下施的人了。他们一下要把施的人给摁住，掏绳子就要捆。师大人心说，该的今儿我倒霉，怎么也逃不过去。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看来我命休矣。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乌鸦混账无比该子，你赶紧住手，吴老人家可生气了。何九和孙少一听，那什么味儿这是？哎，谁呀这是？扭回头一看，后边站定一人，三十挂零的年纪，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留着两撇燕尾的小黑胡。
这人长得挺漂亮，风流倜傥，潇洒俊美，还带着威严，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穿白挂素，看这个俏皮劲儿，一张嘴南边的口音，他俩不认得。书中代言谁呀、啊？正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南蛮侠张玉，张大侠。您别忘了，张玉就是苏州人，就是本地人。那张玉那么高的本事，不当官，人家在家待着。早年的父亲在世啊，是保镖的打滚，挣了不少的钱，买了房子，置了地，开了买卖，专心培养儿子张玉的武功。张玉的能耐不仅跟他爹学的，跟江南的名士学的，祖传一口宝刀是五金折铁刀，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保家不事。张玉听他爹的话了，不为官，当官太不自在，在家守着房子地，守着买卖，过个太平生活得了。但是张玉这个人呢，人缘甚好，乐意结交侠士，乐意结交清官，跟黄天霸等人，你说近吗？还不算近，你说远吗？还不远，基本都属于上三门的。张玉正在家待着，听说城里立了刑场了，张大侠心里也烦闷，告诉媳妇儿看家，我出去看看热闹。媳妇儿就说：“千万早点回来。”我知道，我知道。挎着宝刀，带着白布囊，他到了街上了。他一看那个形势，张玉心就一动：“哎呀，怎么大人在这儿立刑场啊？这要出斩黄龙凤，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一旦有贼上这捣乱，可怎么办呢？”因此张大侠就没回家，在这站脚助威，果不出所料打起来了，这打了我家套了。张玉也没想到来这么多的贼呀、啊、张玉心说怎么办，我得助官府一臂之力呀、啊、我不能看着贼人搅闹苏州啊，好汉护三村，好狗还得护三林呢。他把刀拉出来了，但他没伸手之前，他首先想到施德仁的安全，心想施德仁不错，这官摊上这么个好官是苏州老百姓的福分，我得必须帮兵助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将军常胜奉命攻打太平府，结果受了伤，落荒逃走，从马上摔下来，人事不省。幸亏遇上个练武的武生公子，把他给救了。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余家庄。他姓余，叫余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余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余姬。

平，这老于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于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于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无力，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于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不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皆是，你要没有点力量啊，这玩意儿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于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于府练习拳术。于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于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里。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职，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庄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是是是。马牵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常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镜面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喊，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所以呢显着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耶，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

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他，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妹妹啊，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的。”“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泄，人事不省，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了，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在哪拾来的还放在哪去，咱不能给他治。”“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好事啊。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二十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哦，这不是五毒梅花针吗？哟，这是我们自己人打的。”这是他心里话，嘴可没说。看了看他哥哥于天庆，挺着急：“妹子，你看什么？再不治一会儿就晚了，快快快伸手吧。”姑娘没办法，净了净手。这时候丫鬟把药箱子取来，姑娘用钥匙把箱子盖打开，这里边全套的东西，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各种药面药片药丸子，丸散高丹是应有尽有，有的是治外伤的，有的是治内伤的，练武的家庭离不开这个。姑娘拿了把鸭嘴形的小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砰砰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净了净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我、哦、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歇会儿。”刚说到这儿，有个庄客说话：“嗯，动完了，动完了。”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啊！没有两分钟的功夫，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得，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坚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

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把我给救了。想到这，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传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哪儿来的呢？自己又不便问，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你在这听着点，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守将军居化龙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龙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啊，仪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常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常胜，我兄弟是雌雄眼常茂无敌将军。这爷儿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你是常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小将军常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这爷儿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常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被搭救了。于天庆一听：“哦，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也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于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就回。天庆啊，你陪着贵客，爹您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
到底为什么？不知道啊，问他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你快去看看去吧。嘿，余化荣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弦都不续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呢？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了？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乒乓乒乓，稀里哗啦，这屋正折腾。余化荣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茶壶茶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她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荣把脸往下一沉，金平，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他爹，赌气坐在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荣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荣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蛆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的，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因为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长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了。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她了？她这么哭，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说话。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的，我就请他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他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他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长生。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清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庆一看有门，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到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

0: 俺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虽然保媒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长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呢，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你说有什么挨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是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呦，这姑娘可了不得了，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了我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你呀，真能磨人呐。哈，爹，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啊。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心了短见呢。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于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于天庆就说，爹，这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于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行行行，爹您听信，我去说去。于天庆虎不叉叉，他不在乎这个事儿。等到了屋了，满面陪笑一抱拳，失陪失陪，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料理，晚来了一步。常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常胜站起身，恩公，方才我说过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让他们放心，就说你在于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了。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知音为所以。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了，在这儿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儿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儿，便于说话。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常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
1: 哎，我再斗胆问一句，您这个娶妻没娶妻？
0: 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人家一说娶了媳妇儿，这事儿就吹了。就常胜笑了，别看我24，因军务匆忙，每日忙于征杀，尚未娶妻。怎么的，还没娶媳妇儿？正是，差不多。这于天庆才放心，他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哎，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大蘑菇的军师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要在山前列出阵势，气气老小的杨林。秦琼、秦叔宝、魏征跟徐茂公带着所有的战将在山前全都列好了，这回该大蘑菇国主皇上程咬金出来了。就听见山上鼓乐喧天，呵，凑巧这天刮的又是西南风，把这乐声往下一送，甭提多好听了。紧接着山中是九痛鼓响，魏文通就跟杨林说，王爷，您不是要瞧瞧这位魔主吗？九痛鼓响是天子之礼，这回大魔国皇上要出来了。好啊，看起来这个魔主的谱还不小啊，咱们瞧着。王爷您可别生气呀，你放心，王家千岁我不生气。所有隋朝兵将全都往瓦岗山上

看着，就瞧见山坡上闪出两杆杏黄色大门旗，呵，这旗子上的字儿的大呀，朱红大字。上手这面旗子上写的是一点慈心救黎民脱离水火，下手这面旗子上写的是十分怒气杀杨广再访明君。紧跟着大蘑菇的古乐队就出来了，琵琶丝弦啊，脑脖呀，中耳鼓啊，穿的全都是彩衣，几十个人在山头这儿往左右一分，后边就闪出来48名太监。这太监全都手提金锁提炉，这炉里烧着檀香，烟往上一冒，是香烟缭绕，锐气千条。跟着出来四杆任标旗，任标旗是黄缎子的，书中暗表这任标旗上的字儿是程大爷自个儿编的，上边写的是孤王生来性情鲁，手使八卦开山斧，若问寡人名和姓，敬谢太岁成老虎。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中系着8宝攒珠带，足蹬无忧履，胯下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这皇上心下扛着8卦开山斧，呵，电脸朱眉，满布的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程大爷在马上是摇头晃脑，左右的护卫军手持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在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的后边，是日扇、月扇、龙风扇。再后边就是皇上的金顶黄罗伞了，在黄罗伞的后边，一杆大都旗空中飘荡，呵，这杆大都旗周围拉晃绳的就是36个又高又大的兵。杏黄缎色大旗之上是金镖头，周围镶的是青边，下边摆着灯笼穗，横着8个大字：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中间一个大字撑，杨林一看愣了，他仔细一看程咬金，突然间发现程咬金身背后隐隐约约有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正是自己心爱的上官帝。靠山王杨林心中扑通这么一动啊，热血就往上涌啊。程咬金到了秦琼的后边半山坡上，比秦琼、魏征、徐茂公又高出一头，勒马停蹄。一会儿的功夫，鼓乐声音止住了。别看瓦岗山外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霎时间鸦雀无声。杨林在马上自言自语：奇怪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魏文通就问王家千岁：您说什么百思不得其解呀？哎呀，文通，你看这帮降马，文的武的，先锋大帅、丞相、军师，嘿嘿，全都穿戴整齐，就连这个皇上的全份銮驾跟我大隋的朝廷是一模一样啊，他们上哪儿弄来这么多东西呢？王家千岁，要以我说可一点也不奇怪呀。怎么不奇怪呀？王家千岁，我要跟您说，您可千万别生气。哎呀，你放心吧，今天我不生气。王爷，这些东西全都是你。

是拿杨林的骨头扎杨林的肉。杨林没明白，魏文通暗中生气呀，王爷呀，想当初您丢黄冈，这里边是不是有全份的龙衣供啊？杨林听到此处，不由得浑身的热血往上涌，气往上撞，脸红了，哎呦一声，扑通，靠山王杨林就打马上栽下去了。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一看是哈哈大笑。秦宝公说话了：“二哥，怎么样？他中了我的计策吧？”程咬金也嚷上了：“哎，快走去给杨林接三，来给他抄动亡魂。”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喊嚷：“好吧，把杨林气死了呀！皇上传旨了，给他抄动亡魂呐！”瓦岗山这边这叫热闹啊！魏文通跟十二家太保气坏了，赶紧下马把王爷扶起来，是撅砸垂叫。靠山王杨林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真是气煞我也！王家千岁，刚才我可把话说的头露了，劝您别生气，您说不生气，我就知道这帮响马肯定有歪的，肯定有邪的。您看，您是不是中了计了？想当初我魏文通黄河口被擒，这帮响马把我扮成女人送回潼关，我当时是不想活了。王家千岁，您是怎么劝我来了？今天我还得劝您，您千万千万别生气。嘿，十二家太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十二个人明白呀？这爷儿俩这叫泥佛劝土佛呀。唉，杨林站起身形，手扶着战马，吵啊，文通啊，我不生气。说不生气呀，杨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哗楞楞假叶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这眉毛全都立起来了。靠山王杨林压住韩信儿，挺起身，任等班恩上马。文通啊，今天你还不报拔须之仇，更待何时？哎，魏文通把嘴一撇，一抬腿，嘎楞摘下大刀。王家千岁，别挑瓦岗山这个阵势，我魏文通可没把这帮响马看到眼里。您说的太对了，今天我要抱着拔须之仇。说到这儿，魏文通双足一点蹬，蹬克飞虎山，催足下马，来到两郡江城，勒住坐骑，对面响马，花刀将魏文通在此，哪个前来拿命？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杨林活了，魏文通出马叫阵。众位兄弟，今天咱们亮开阵势是为的气杨林，想把他气死，然后咱们趁虚而入，杀他个落花流水。没想到杨林没死。众位弟兄，现在出来这员战将是花刀将魏文通。还是这句话，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震震我大魔国的威风？是把林官单雄信说了一声：“二哥，带我出马。”五弟呀，你可要小心，并不是我小瞧你，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哎呀，二哥您就放心吧，料也无方，让我拿着树砸他一下。赤霸灵官单雄信跨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一催坐骑，直令两郡疆场勒住坐骑。魏文通一看，掌中大刀，怒目横眉，来将通明报信，告诉你，大漠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霸灵官单雄信，你接受吧！唰。

史修勋仗着两榜履历过人，这金顶枣阳戳就砸下来了。一力圣强实惠，我要砸你，你拿刀接，把你刀磕一下，让你尝尝我这金顶枣阳戳的厉害。可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忘了，对面不是平常之辈，是花刀将魏文通啊。魏文通一看这槊砸下来了，拿刀往上招架，他双手举刀，他这里藏着功夫呢。虽说双手举刀，他左手根本没使劲，假拖着刀，右手攥着刀，同样也是这招指日高升吞云式，只不过让你看不出来他双手拖着刀呢。而且这右手呢，攥住刀杆的下边，并没攥住刀杆的当中。单雄信上了当了，这手唰往上一砸，花刀将魏文通左手一撤，右手往前一出溜，攥住刀的中心杆，唰，立刀头竖刀转。单雄信马往前一出，唰，这槊可就砸空了。俩人二马由错蹬了，单雄信要撤槊变招，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磨盘式一转，唰砍，这口刀下来了。二爷秦琼一闭眼，哎呦，我的五弟完了！徐茂公胆大，徐茂公看着呢，二哥没完，您睁眼再看，怎么回事啊？因为单雄信这匹马好。单雄信花钱买了不少好马呀，赤发灵官单雄信家住八里二贤庄，五路响马总瓢把子，他就喜欢好马。他这匹马比别人的马稍微快那么一点，哎，您别瞧这人要聪明就是眨么眼的反应，这马要快蹭往前一窜，这命就保住了。他这匹马稍微快一点，花刀将魏文通这刀下来，可就没砍上单雄信。要怎么秦琼只捂眼睛呢？他以为是单雄信死了，其实这刀砍在了单雄信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这马扑通趴了架了，就把单雄信由打马上栽下来了。幸亏这金顶枣阳槊没撒手啊！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唰往下一砍，赤发灵官单雄信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举着金顶枣阳槊撒腿往回就跑。二哥耶，五弟呀、啊，你可把我吓死了！哎呀，没想到花刀将魏文通刀法这么厉害，幸亏小弟我的马快。杨林高兴了，一身大志，不愧是花刀将，让这姓单的捡条命。大魔国的兵将把这死马抢回来了。魏文通这匹马是啼跳爆笑，仍是乐舞扬威交战。对面那一个响马敢撒马一战？秦琼、秦叔宝、万历商，哪位兄弟敢出战魏文通啊？大刀王金可在马上一横刀，二哥呀，他使刀我也使刀，就让我这口刀碰碰他这口刀。六弟呀，你可千万要小心。行啊，二哥您就放心吧。王金可出马，秦琼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在瓦岗山这些战将当中，武艺最强的还得说是大刀王俊可了。王俊可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魏文通用刀一指，来将通明。魏文通，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二名，人称美髯公，姓王名宣，字君可。魏文通啊，今天也让你尝尝我这刀法的厉害，咱们刀对刀吧。唰，王君可说着搂头盖顶大刀就下来了。魏文通立刻喝刀招架，
王君可

0: 搬刀头现刀转，花刀将魏文通拿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紧跟着王君可就使了个进步撩阴刀，魏文通利刀往出一崩，两个人春回马来再战。这两口大刀，一个使的是花刀的招数，是伤砍皮剁削斩撩花，那么王君可呢，使的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完全都是关老爷的刀法。两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双方的兵将擂动战鼓，兵丁们齐声呐喊，各自给战将助威。魏文通杀着杀着明白大刀王君可的刀法了，心中也是暗暗赞成王君可好一手春秋刀了。王君可呢，动着手也琢磨花刀将魏文通的刀法，心中也是赞叹，怪不得人称花刀将。两个人刀来刀去杀了二十几个回合，谁也占不了上风，一直杀到三十几个回合了，王君可心说，我得想办法赢这花刀将，如果要赢不了魏文通，就没法对付靠山王杨林了。王君可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当初关老爷在古城会拖刀计斩太阳了，我就用这拖刀计。王君可下定决心了。这时候两个人拨回马来，二马碰头了。魏文通使了个先手，唰，这口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王君可横刀招架，稍微迟慢了一点，呀，紧跟着就听苍啷一声响，王君可这口刀就没把魏文通的刀抠出去。他哎呀一声响，往下一撤劲，好像受了伤似的，然后一裹马，马打掉头，哎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败。没想到啊，花刀将魏文通看出来了，心说你这是假败，你要使计策，难道说你要使拖刀计吗？你使的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你要学关云长古城会斩太阳啊！嘿嘿，我魏文通要是不敢追你，就妄称花刀将。他想到这儿，催马举着刀往前就追，口中高声喊嚷：“王君可，你哪里走？”王君可在前边跑，魏文通在后边追。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一看，打着打着，这王君可怎么败下来了？王伯党看出来了。王伯党乐了，就跟秦琼说，二哥呀，六哥可打算败中取胜。对呀，他没往回败，往西败，这是引着魏文通追他。他们这琢磨呢，靠山王杨林一看，心说糟了，这红脸使刀的诈败文通啊，你为什么要追他？你要追他就得遭到暗算呢。来呀，传本王的命令，赶紧让魏文通回来。随兵齐声喊嚷：“魏将军呐、啊，王爷有令啊，您别追呀、啊，小心上当啊！”像靠山王杨林，你身为元帅，你倒传令鸣金收兵啊，给他都气糊涂了，让当兵的喊叫魏文通回来，那魏文通能回来吗？魏文通是催马举刀紧追王君可，王君可手里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匹马往前跑，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不着回头。就听魏文通窥开甲胄的声音，听魏文通这匹马马跑的声音，听他的銮铃的声音，就能知道花刀将魏文通离自己这匹马多远了。王君可要使这偷刀计，他这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你要从后边看，这匹马跑得非常快，实际上马的前腿跑得很慢，马的后腿是紧倒，要怎么说战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呢？ 王君可听着声音，他估计着魏文通这匹马离着多远，他往下一砍，这刀能够着自己了。王君可要使这拖刀计了，耳听着声音，觉得尺寸到了。这时候王君可突然间在马上一转身，右肩膀对着马尾巴，左肩膀对着马脑袋，这口刀就横过来了。这时候魏文通唰，马也到了，唰，大刀往下一剁，直奔王俊可。王俊可此时唰就横过来了，魏文通马往前一窜，就跟王俊可的马并排了。王俊可高兴了，心说正合适，拿这刀往下一落，开。他一掖刀就奔着魏文通的后脖梗子来了。等他这刀一下来，王君可愣了，有马没人。要怎么说，花刀将魏文通识破了王君可的拖刀计呢？魏文通一瞧王君可一横刀，他左手抠住马的铁黄梁，右手拿着刀把外手蹬摘了，然后啪一翻身，在马的里手使了个蹬里藏身，这匹马往前一冲，王君可大刀一落，人家魏文通藏在马底下了。王君可就傻了，拖刀计没有成功。靠山王杨林怒摆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在瓦岗山的北山口外，隋朝的兵将跟大魔国的人马双方各自列阵，大刀王君可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就跟花刀将魏文通二马盘桓杀在一处。王君可呢，想用拖刀计战胜魏文通，可万也没想到魏文通武艺高强，用蹬里藏身就躲过这拖刀计了。王俊可拖刀计没使上，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花刀将魏文通武艺高强，要照这样打下去，王俊可有个闪失就麻烦了。来呀，鸣金收兵。元帅命令传下来了，瓦岗山的兵将就开始鸣锣了。大刀王俊可听见阵中鸣金，把手中大刀一擎，魏文通，阵中元帅鸣金，并不是我战不过你，咱们改日再战。嘿嘿，魏文通一收刀，把嘴一撇，我说你们大魔国有多少武艺高强的战将，挨着个的出来，我在这儿等候，我就不怕灭不了你们大魔国。王君可催马归阵了。靠山王杨林一瞧，这是秦琼怕他手下战将吃亏呀，那么我手下大将魏文通，我就不怕他吃亏吗？你们这帮降马什么主意都有啊，干脆花刀将魏文通也战累了，我也让他回阵。靠山王也传下命令鸣金，嘡啷啷锣声一响，魏文通拨转马头回到阵中，王家千岁，您为何鸣金把我换回来？文通啊，你看见没有，秦琼怕他手下战将吃亏，难道说我就没有爱将之意吗？来呀，文通，你替本王压住阵脚，带本王杀马一战。多谢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您可要多加小心，了也无望。魏文通传下命令，勒动战鼓，不噜噜噜噜噜，战鼓一响，杨林伸手摘下一对水火秋龙棒，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临疆场，勒住坐骑。对面降马，大隋靠山王在此，哪一个阵前一战？秦琼跟手下众位英雄一看，靠山王杨林出马了。别看杨林须发洁白，不亚如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呐。 秦琼看了看手下众战将，哪一个也没有出战的意思。这时候杨林就看见帅旗之下的秦琼秦叔宝了。靠山王还是喜爱秦琼，仍然有心劝秦琼归降。秦琼，你给我催马出来，本王对你有话讲。众位英雄好汉一看，靠山王杨林直接点名让秦元帅出马，大家伙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二哥呀，元帅呀，杨林点手叫您，您可不能出马呀。是啊，诸位贤弟呀，想当初我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杨林用他的水火秋龙棒搅了我的双锏，把我生擒活捉。金提关咱们十三将车轮大战，战了半天也没把杨林战败，幸亏是张成金来了。我看今天杨林出马，咱们这仗可不好打呀，赢不了他再造成我们瓦岗山的伤亡可就不合算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话了，元帅，我看今天这仗就打到这儿吧，咱们暂且收兵回山凭险固守，然后再想退兵之策。好，元帅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调弓箭手马上到前边护住山口，防备随兵攻山。弓箭手立刻往前一冲，唰，弓上弦，刀出鞘，迎着随兵随将。然后秦琼跟徐茂公带着兵将一层一层往回撤。大队人马撤到最后了，瓦岗山的弓箭手才往里头撤。杨林干瞧着没有办法，也只好传令收兵回归大营。回到营中之后，杨林摘盔卸甲脱战袍，洗了洗脸，落座吃茶。手下战将就命人摆上酒席给靠山王老千岁压惊。十二家太保、众位战将还有魏文通在旁边陪着老王爷喝酒，靠山王杨林是面沉如水。哎呀，今天这帮响马摆出解我的龙衣功，真是气杀老夫啊。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我不是劝您了吗，抱定宗旨，您要跟这帮响马，您就是三个字，别生气。老王爷，您要气坏了可就麻烦了，您是我们隋朝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果您病倒了可就趁了这帮响马的心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没您撑着大隋朝啊，隋朝就有亡国之忧啊。是啊，文通啊，话虽这么说，可是这种事情搁在谁的身上谁不生气呢？明天我带兵攻山，我就是拿兵垫，我也得攻破瓦岗山的山口。王家千岁恕末将之言，您这样做可就又错了。文通啊，老夫我错在何处啊？我劝您别攻山，瓦岗山是个天险之地，听说当初翟让在山上经营很多年，多少响马想夺这瓦岗山也夺不过来呀。常言说得好，上打下不费蜡，他们瓦岗山在高处有险可守，而且这座瓦岗山方圆200多里地大有迂回之地。我想啊，您就是拿兵垫，把这10万人马都垫进去了，这座瓦岗山也是拿不下来呀。文通啊，难道说咱们就不打了吗？王爷，我先问问您， 我猜猜您的心里是不是您没拿这帮响马当回事儿？
1: 那是自然，我怎么能把响马当回事儿呢？
0: 王家千岁，您这样可就错了。您拿人家当响马，可是这帮响马自尊自贵，人家成立大国了，有国号是大魔国呀，而且皇上是程咬金，号称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刚才这阵势您也难看见了，上至元帅丞相军师到五虎上将，所有的战将连文官是文武齐备了。这样的反贼，你要拿他当一帮的响马来看待，可就错了呀。那么文通，要以你之见呢？王爷，您是不是把家底儿拿出来，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派人去下战书？您既然拿他们当国家了，那就献他们大魔国限期破阵，许你魔国的人马观阵，许你打阵，只要你把我隋朝的一字长蛇阵打破了，我大隋朝就承认你这大魔国，跟你划分疆土，各理山河。这样呢，一切都可以从易。如果你们大魔国不会破阵，就赶紧递上降书，纳上顺表，归降我大隋朝。我看在秦琼的份上，把你们这帮降马招安。只要你们这有人才，归降我隋朝，我就量才试用，全让你们在隋朝为官，不是功名富贵。你们要是不会破阵，再不肯归降，别看你们瓦岗山有天险可守，我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支大令可以调动大隋的全国兵马，我调动清国兵马到瓦岗山孤注一掷了，跟你们势不两立，就是拿人垫，我也要攻上瓦岗山，把你们大魔国化为齑粉。王家千岁啊，据卑职想，这帮响马他们怎么能会破阵呢？混世魔王这皇上程咬金当初是卖私烟卖耙子的，元帅秦琼也不过就是历城县的捕快班头，一个拉锁头的，而徐茂公呢，打板算卦的，魏征呢也不过是个瞧病的大夫，其余那些五虎上将啊都是绿林中的响马，我就不信他们有人会破王爷您的一字长蛇阵。王爷，您看我魏文通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杨林听到此处，看了看魏文通，手里仍然是哈哈大笑。文通啊，你说的对，我是没拿这帮响马当回事啊，就照你的主意做，我摆战书，嘿嘿，瓦岗山这帮响马就得束手无策。来呀，军政司伺候王爷，你就按魏文通所说的给瓦岗山大魔国下战书，叫他们立即答复。孙王爷，书要简短，军政司写好了战书，第二天派了一名蓝旗官带着战书，骑着马打着蓝旗，够奔瓦岗山的北山口。这双方打仗是有规矩的，蓝旗官手拿蓝旗到对方去办事，对方不能杀。隋朝这个蓝旗官来到瓦岗山下，山上就有人问了，干什么的？再往前来可开弓射箭了。蓝旗官把蓝旗一摆，然后双手抱拳，众位辛苦，我是奉了大隋靠山王千岁之命到贵国前来下战书的，请您出来接战书吧。好吧，你等着啊。由打山上跑下一个兵来，到了这个蓝旗官面前，伸手把这战书接过去，蓝旗官就走了。这个当兵的把文书立刻送到山上，送到帅府。帅府门前的门官接过来，递到府中，交给元帅秦琼。 秦琼、秦叔宝把这战术

开一看，哎呀，二爷秦琼可愣了。徐茂公在旁边就问呢，二哥呀，这战书上写的什么，您为什么哎呀一声？徐三弟呀，魏大哥呀，你们哥俩各自看看吧。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轮流的把这战书看了，呵，徐茂公双眉一皱，万没想到啊，杨林这老小子不把咱们当响马了，还真恭维咱们，把咱们当成一个国，哼哼，当成国，他可把阵摆出来了，这一次长蛇阵把我给憋住了。秦元帅呀、啊，我的二哥爷，这阵我徐茂公可不懂啊。三弟呀、啊，你不懂我也不懂啊。我当初只不过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叫我抓差办案，我懂。可是这长蛇阵我不懂啊。魏征说：“这么办吧，把众位弟兄全都请上来，看看咱们当中有懂的没有。”秦琼马上传令，勒动巨将鼓。巨将鼓一响，大家伙全都到了帅府。众弟兄彼此施礼，然后在大厅两旁落座了。秦琼就把杨林派蓝旗官下战书的事情告诉了众位英雄好汉。众位，现在杨林摆了一次长蛇阵，限期让我们破阵。你们挨着个的看看这战术，别看我秦琼而今是大蘑菇的元帅呀，当初我是马快班头，我不懂这阵法呀，丞相军师也不懂。我想咱们人多主意多，大家伙商议商议，众位兄弟，你们有没有懂兵书战策、懂这阵法的呀？这些英雄好汉听完了之后，看着战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没有不拨了脑袋的。嘿呦，二哥爷，我们都知战山为王，落草的响马，这长蛇阵哪懂啊？没摆过阵呢。王军可说：“这么办，既然咱们大家全都不懂，咱们呀，问问皇上去，看看皇上懂不懂。”王伯党把嘴一撇，我说：“六哥爷，你别招我乐了，咱们这皇上卖私盐的卖耙子，他会能懂阵法？”徐茂公说：“不然，伯党兄弟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别看咱们皇上不懂得一字长蛇阵，咱们这皇上主意特别多。三哥爷，您别捣乱了，卖私盐的有什么主意？”我说你们可就不对了，想当初金提官占杨林的时候，咱们都没主意，是不是程四弟出的主意车轮大战呢？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打，把杨林都快气死了，怎么能说咱们这皇上没主意？好吧，那么你们老三位就去请示请示，我们大家伙等着，不见咱们大家伙一块去。这些英雄好汉离开帅府，直接奔皇宫来见大德天子程咬金，跪倒在地就给程咬金磕头：“我们参见万岁，万万岁！”行了，哥们弟兄磕什么头啊？哎，起来起来！大家伙站起来了。哎，我说秦二哥呀，为什么众家弟兄全都来了啊？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孤家呀？秦琼、秦叔宝就把靠山王杨林派人下战书的事情告诉了大德天子程咬金。万岁，我们大家没有一个懂得阵法的，我们想问问万岁您，您懂不懂这长蛇阵？哎呦，二哥呀，你们不懂长蛇阵，瞧我呀，我卖私盐的能懂阵法吗？皇上，既然您也不懂阵法，这杨林的战书写得很清楚，如果不破阵的话，就限咱们期限归降啊！呸！归降，二哥爷，
我跟隋朝反到底儿了，我把命都搁到里头了，誓死也不能归降。魏征说，皇上啊，咱们一不能破阵，二不能归降，难道说就等着杨林调清国人马来打咱们冈山吗？魏大哥呀，你说这叫废话呀，在这儿坐着等着挨打，别看我程大爷不懂长蛇阵，难道说天下就没有一个懂阵法的吗？你们好好想想啊，哪有高人有着懂兵书战策的咱们礼下于人？你们就没听过三国演义吗？啊，人家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来，刘备就能当皇上，你们呐，想一个高人懂得兵书战策懂得阵法的，把他们聘到瓦岗山帮助咱们破阵，想办法把老杨林的阵法给灭了给破了，那才算高人呢。嘿，徐茂公心说，我就够聪明的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程咬金也是局内之人呢，看起来别瞧他大字不识，确实他聪明啊。皇上啊，您说的太对了，大哥二哥众位兄弟，咱们按照皇上的意思想一想，哪有这样的高人可以破一次长蛇阵？大家伙全都想，秦琼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众位皇上，我想起一个能破阵的人来。哎，二哥你说的是谁？想当初我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跟我表弟罗成在后花园是传枪递剑，我们哥俩一块吃一块喝一块练一块睡，就在后花园的花厅里头，我看罗成屋中摆着满格子的书，我就问他，表弟呀，你这上边摆的都是什么书啊？罗成告诉我了，这不是闲看的书，这全都是兵书战策，打仗啊，讲的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这里边什么阵法都有，什么一字长蛇阵呢、啊、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我表弟也让我看，让我长长学问。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秦琼没这书底儿啊，再说我是抓差办案的，我看这阵法看这兵书战策有什么用啊？呸，万没想到现在我当了大魔国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啊、要是当初我跟罗成表弟学学，今天可就用上了。皇上，我说这意思，要是能把表弟罗成请来，这长蛇阵是准能破得了。好，程咬金一听是哈哈大笑，二哥哎，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想办法把老兄弟罗成请来，贾家楼上我这老兄弟跟我一面，甭提多喜欢我了，寡嘿嘿，老兄弟一高兴是非来不可呀。现在孤家传旨，军师徐茂公，臣在；丞相魏征，臣在；元帅秦琼，臣在。你们哥仨想办法把罗成给我请来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前去办理国事。来呀，饭店，我到后宫喝酒。嘿嘿，大伙儿心说，这皇上外号叫大松心呢、啊，撑得起是个高人。他分配完了，让元帅、丞相还有军师去办，他上后宫喝酒去了。秦琼、魏征、徐茂公带着众战将回到帅府，三个人一商量，有徐茂公备好了一道大魔国的聘请罗成的旨意，然后众位弟兄全都签了字，又给罗成写了一封信，没别的意思，老兄弟你到山上来帮忙，不然的话我们就束手无策了。二爷秦琼呢又写了一封书信，因为秦琼跟罗成是亲戚。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是二十四节气呢？简单来说，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圭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圭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

接东。故天文仪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24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24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24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力，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24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

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

0: 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0: B
1: 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2: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眼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

0: 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你说你不想归回自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意，从前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6月2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沙河镇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提升极端天气下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1: 我县2026年中考圆满落幕；
0: 东风县农民化特色人才高级研修班结业，参训学员收获满满。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山洪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让群众熟练掌握避险撤离流程，夯实基层防汛安全根基，6月25号，沙河镇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方勇现场观摩指导。本次演练模拟沙河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河道水位急剧抬升、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收到预警后，沙河镇第一时间开展集体会商，研判险情形势，果断启动山洪灾害应急响应预案。由于通讯中断，工作人员通过手摇报警器预警、敲锣等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并有序组织群众快速撤离，全员在15分钟内安全转移至安置点。接到群众被困求助信息，抢险救灾组、村级应急分队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施救，高效完成应急救援任务。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全面检验了沙河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操性，有效锤炼了基层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的能力。下一步，沙河镇将持续补齐防汛短板，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屏障。
1: 6月27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而至，考试期间，我县各项考务工作顺利开展，考生们全力以赴，从容应考，以昂扬之姿冲击心中梦想。2026年中考，我县共有2345名考生参加，设置东风二中一处考点，设置考场79个，考试为期3天，其中6月29号下午为全县8年级学生参加的地理生物合卷考试。考试期间，县领导江英坤、秦凤杰一同深入考点，实地督导考务组织工作，考点内外秩序井然，广大考生严格按照考务要求有序排队核验入场，以良好状态沉着应考。考场外，家长们自觉维护周边秩序，安静等候，文明陪考，主动降低噪音，合力守护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不少家长手捧鲜花静静等候，用温情陪伴为考生鼓劲加油。
2: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我的内心非常激动，孩子初中3年的学习现在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考验，希望他在考试当中能稳定发挥，考得理想成绩。
1: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中考既是对9年寒窗学业成果的全面检验，也是少年奔赴人生新征程的崭新起点。祝愿我县全体考生笔锋所向，得偿所愿，怀揣理想奋勇向前，以汗水与拼搏书写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
0: 2026年中考期间，县公安、城管、电力等部门周密部署，协同发力，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3: 考试期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东风二中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布设警示牌与警戒围挡，疏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保障考生顺畅入场。与此同时，该局抽调精干警力，全力做好考点周边安保工作。县城管局严格落实定岗值守制度，执法人员不间断开展路面巡查，从严管控考点周边噪音，及时劝阻各类扰考行为，切实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4: 今天来到考场，各个部门保障特别到位，道路不堵车，周边安安静静，我们家长心里特别踏实，孩子可以安心发挥。
3: 消防救援、卫健部门提前谋划前置备勤，在考点部署应急救援车辆与医疗救护力量，确保突发状况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为保障考点电力稳定供应，国网东风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中考专项保电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对考点内外主次供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考试期间，公司落实专人在岗24小时值守机制， 实时监测考点用电负荷动态，随时处置各类用电突发隐患，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保障考点供电持续平稳、安全可靠。
5: 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保电方案，各个关键节点派驻人员全程值守，所有保电人员全程待命，随时应对线路停电、跳闸等突发状况，全程护航本次中考顺利进行。
3: 此外，我县多家爱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考生、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等爱心物资，贴心服务让考点外温情涌动。多方联动，同心护航，各项细致周全的保障举措，营造出平安、安静、温馨的考试氛围，为广大考生安心应考筑牢坚实保障。
1: 6月26号，2026年东丰县农民化特色人才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参训学员圆满完成培训及原创创作任务。本次研修班由省人社厅主办，县人社局、县文旅局、县农民画馆联合承办，来自全省各地的50名农民画创作骨干参加培训，培训为期5天，由我县资深农民画名家全程指导。培训内容涵盖农民画技法提升、民俗元素运用、时代主题创作等内容。培训期间，学员们立足关东民俗风情、鹿乡地域特色和乡村振兴新风貌，完成50幅原创农民画作品。这些作品既延续了东丰农民画原生态乡土特质，又融入新时代发展元素，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画创作者的艺术素养与文化情怀。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研修为契机，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磨精品力作，主动承担起农民画非遗传承与推广使命，助力特色文脉持续焕发新生。
6: 通过此次学习，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老师们倾囊相授，让我学到了农民画包含色彩构图方面的一些技巧，也破解了我的创作瓶颈。未来我会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创作出更好的作品，用画笔定格本土之美。
3: 近期我县气温持续走高，炎热的天气会导致中暑、热射病发生，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危险。

0: 少食辛辣油腻食品，同时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增强身体耐热能力与免疫力。二、外出作业规避高温风险，市民外出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高温时段，减少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确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防护，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缩短露天高温停留时间。环卫、施工、外卖等一线户外作业人员要严格落实错峰作业、轮换休息制度，缩短连续高温作业时长。作业点位配齐遮阳设施、饮用水和防暑药品，严防高温作业中暑事故。三、熟知症状，科学应急施救。中暑分3个阶段，需对症处置。出现头晕、乏力、多汗、注意力下降等先兆症状，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温水即可缓解。出现体温升高、面色异常、恶心、呕吐、心跳加快等中暑症状，需松解衣物、物理降温、补充电解质，并密切观察。若出现体温超40摄氏度、意识模糊、抽搐无汗等重度热射病症状，致死风险极高，需立即拨打120急救，持续物理降温，切勿盲目喂药、灌冰水，避免加重病情。
1: 七一党旗飘扬，榜样照亮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优秀共产党员王成书，读懂一位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赤诚初心。王成书是我国杰出核物理学家，忠诚共产党员。1956年，他冲破海外重重阻隔，舍弃美国优渥的科研生活，毅然归国。1961年，他主动接受国家绝密任务，转型攻坚铀同位素分离技术，为守护国防机密，他隐姓埋名30余载，停止公开发表学术成果，扎根荒凉科研基地，日夜钻研。他带队以纸笔演算攻克关键技术难关，1964年产出合格高浓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筑牢核心原料根基。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仍深耕核工业前沿，持续完善铀同位素分离完整科研体系。作为共产党员，王成书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先，数次转型奔赴科研薄弱领域。他看淡功名，甘于奉献，将全部生命融入祖国国防建设，用数十年坚守兑现入党时的庄严承诺。王成书的事迹为新时代奋斗者树立标杆，他的故事启示我们要心怀家国大局，摒弃浮躁名利之心，立足本职，埋头实干，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以赤诚担当书写报国答卷。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作为防汛体系的最末梢，乡村防汛是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乡村该如何应对汛期？乡镇政府应根据以往洪涝灾害历史、近期气象状况及暴雨预警信号等级，预先划定农村住房风险区、安全区。汛期来临之前，乡镇政府应引导农户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对房屋进行适当的应急处理。要关闭门窗，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设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琴响点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得难割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小将军常胜奉命攻打太平府，结果受了伤，落荒逃走，从马上摔下来，人事不省。幸亏遇上个练武的武生公子，把他给救了。这个公子啊，就住这儿不远，地名叫余家庄。他姓余，叫余天庆，父亲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名叫余化龙。他有个妹子叫余金平。这老余家妇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是本地的财主。要说起三手大将余化龙来，想当初也在元顺帝手下称臣，当过洛阳道的总兵。后来余化龙发现元顺帝昏君无道，贪官无力，到处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老头一赌气，辞官不做，回归原籍。等回到余家庄之后，老伴儿也死了，为了怕儿女受气，也没续弦，就把这一双儿女拉不成人。可在那个年头呢，刀兵四起，十分混乱，特别是偏僻的地方，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土匪流寇到处结识，你要没有点力量啊，今晚还住不安定。经过乡亲父老的研究，推举余化龙为联庄会的会长，把附近大小27个村子都组织起来，抽出那年轻力壮的，都是联庄会的会众，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都到余府练习拳术。余化龙呢，有了时间就亲自把手教，没有时间就让他儿子代替。这个余天庆是跟他父亲学的功夫，18般武艺样样精通。这小伙子心肠还热，性情还挺直，偏赶凑巧了，这一天正教给大家练武，遇上了常胜。于天庆吩咐一声，用软床把常胜抬进庄子，一拐弯到了家里。由于他父亲当过总兵，家趁人职，住的宅子比较宽大，不管是大墙还是房舍，全是用条石砸的地基，上头是卧砖到顶，磨砖对缝，广亮的大门，一对石鼓，两溜拴马的桩子，门上呢站着几个联庄会的会众，各拿刀枪。离远了一看，少爷回来了，怎么还抬回个人来，牵着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客们赶紧过去，哟，少爷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帮帮忙，把这人抬到我那屋去。是是是。马牵进院去，把常胜抬到于天庆的住宅。这于天庆今年23岁，还没娶媳妇，光身一人住着个跨院，房屋十分宽大。等把常胜抬进屋去，放到他的床上，庄客们彼此看看，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瞅这个人怎么人事不省，紧咬牙关，嘴吐白沫，眼根还有点往上翻，但是又不敢问。于天庆镜面洗手，款掉外衣，把袖子高挽，让庄客们帮忙把常胜的衣服扒掉。仔细一检查，发现左肩头、右肋梢这块有伤，因为他中的是五毒梅花针。在上文书咱说过，这种暗器体积很小，就比我们做活那针粗不多少，主要凭着是药力迎人。
所以呢显得红肿高大，看着不那么吓人。于天庆看罢多时，扭回身来就问老爷子在家吗？赶紧把我爹请来。哎，少爷您忘了，老爷子不在家，上灵谷寺访友去了。坏了，于天庆一抖了手，要治这种伤，除了爹自己不会，手边也没有解药。哎呀，这可不能耽误，要耽误这人命就保不住了，多倒霉呀、啊！这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直搓手，转了半天一想，哎，对，我怎么糊涂了？我们家里除了我爹之外，还有人会治，就是我妹妹于金平啊，她可不能出门。想到这儿，于天庆迈步直奔后宅。他这妹妹于金平现年19岁，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枪，那也是勇冠三军，善使暗器，尤其是个老姑娘，当爹的格外疼爱，当哥哥的呢也非常宠着她，是娇生惯养。于金平跟着几个丫鬟婆子正在院中乘凉，听见脚步声音，一抬头见哥哥从外边进来了，姑娘赶紧站起来，哥哥您在哪儿来？妹妹来来来，我求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慌里慌张。哎，今儿早上起来我到山坡去练武去，哎，遇上了个小伙子，可能是中了毒药暗器，人事不醒，我把他救到咱家来了，打算让咱爹给治一治，可不巧咱爹上灵谷寺了，你看这怎么办？妹子你给帮帮忙，快把这人给救活了就得了。姑娘一听这脸儿唰掉下来了，十分不痛快，把眼眉一挑，哥哥你管这干什么？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是歹人？要是好人我们把他救了还可以，要是个歹人咱就犯不上了。哥哥你赶紧回去，把他在哪儿拾来的还放到哪儿去，咱不能给他治。妹妹你怎么说这话？咱是练武的家庭，你没听咱爹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日好事啊，咱们管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妹妹少说废话，跟我走。哥哥这个人多大岁数？20左右吧。姑娘脸一红，哥哥男女授受不亲，怎好接近这陌生的男子，我去不方便。哎呀呀，我妹子你这人怎么这么顽固啊？走走走走走，快拿着药箱子。于天庆再三再四在这说，当妹妹的没有办法，一转身让丫鬟小鞠到后屋把药箱子拎来，跟哥哥到前屋。等来到床前，姑娘仔细看了一看，

钳子，用两个手指头把长胜的伤口摁住，然后用钳子叼住梅花针，疼疼两下把针拔出来了。再看呢，就两个小黑窟窿，往外淌黄水。由于受伤的时间并不太长，毒气并没发作，所以呢，两边的肉都没烂。姑娘检查完毕，又上了金疮铁扇散、拔毒膏、拔毒散，又给长胜灌下两粒丸药，这条命就算保住了。姑娘把这一切东西收拾完了，又净了净手，哥哥，完事儿了，这个人这条小命就算保住了。这就完了，完了。由于他重伤不太厉害，不是致命之处，再者一说时间又不太长，一会儿他就能苏醒过来，身上一点残疾都不能落。哦，那就好，妹妹你坐在那歇会儿。刚说到这儿，有个庄客说话，哎，动完了，动完了。你说这个药真是灵验呐、啊！没有两分钟的功夫，药力散开，就见长胜一拨了脑袋，胸脯一起一伏，冷不丁翻身起来，哇哇吐出两口绿水。姑娘懂得，这毒气整个出来了，就更放心了。于坚庆命人取过清水来，让长胜漱了口，又让他安静了片刻，长胜整个恢复了知觉。睁眼看看，这个屋很陌生，又一看，有一男一女站在床边，后头还有不少人瞪眼看着，这什么地方呢？回忆回忆方才战场的情景，明白了，一定是我受了伤，这一家把我给救了。想着这，赶紧下了床，撩衣服就要磕头，嘴里还说：“恩公在上，在下给恩公叩头。”哎，别，岁数差不多，可别这样，别这样。可这么一说话呢，于金平觉着自己身大袖长，在这不方便，一摆手带着丫鬟就退走了。可到院里他抬头一看，有一匹伯龙马，马的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鹿皮套还床着一对亮银双锏，弓箭全套的武器。姑娘心就一动，虽然说不知道受伤这个人是谁，看这个样子是一员大将啊，哪儿来的呢？自己又不便问，他把聪明的丫鬟小鞠给叫过来了，你在这听着点，听听这个人是谁，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随时向我禀报。是，小丫鬟在外头听声，姑娘呢带着丫鬟婆子就走了。可这屋里没说两句话，门上人进来报说老爷子访友归来，三守将军于化荣回来了。于天庆挺高兴，迈大步出去迎接，把父亲的手拽住，爹，咱家来客人，我还没问他是谁，来，您去看看去。哼，淘气的东西，哪来的客人呢？我还没问呢，是这么回事。他把方才的经过一讲，于化荣也感到有点惊疑，来到儿子的屋里头，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五官相貌十分英俊啊，一表堂堂，不知何许人也。这阵分宾主落座，一问长胜这才报名，因为人家是救命的恩公，不好隐瞒。一说自己的父亲是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的长子长胜，我兄弟是雌雄眼长茂无敌将军。这爷儿俩是又惊又喜，于化龙把大腿一拍，哎呦，贵客临门呐，你是长将军之子，哎呀，欢迎欢迎，实敬实敬。这事儿太巧了，平日就是我们请也请不来呀、啊、于天庆也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事儿太巧了。喂，外边准备酒席。全家里一听，老常家的后人

小将军常胜，一时消息就传开了，姑娘也得着消息了。前厅摆酒，在这款待常胜，这爷儿俩就问：“你从哪儿来呢？”常胜不会说瞎话，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说了一遍，怎样奉元帅徐达之命攻打太平府，想要断粮道，结果遇见孟九公，他有个女儿叫孟玉环，会打一种暗器，自己怎么没注意受的伤，怎么落荒而逃，误走此处被搭救了。于天庆一听，哦，你叫孟玉环打的，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了半截话，把那半截咽回去了。为什么呢？初次见面不便深谈，说那也没意思。常胜当然不知道了，一边吃着一边谈这些事儿。哎，正说着话呢，坏了，一个婆子跑来了，撩起门帘冲着老头直摆手，那意思请老头出去一趟。余化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失陪失陪，我去去就回。天庆啊，你陪着贵客，爹您忙着您的去吧。于天庆在这陪着，老头迈步出来，等见着这老妈就问什么事儿。老人家您快到后边看看去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突然哭起来了，哭的是死去活来，我们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姑娘把抽匣开开，拿出一把剪刀，非要自杀不可。哟，到底为什么？不知道啊，问的他也不说，我们拦不住，特来给您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去吧。嘿，余化龙心里这个气呀，心说惯坏了，惯坏了。我自说他娘早年去世，怕孩子受气，我连弦都不续呀。啊，把你们拉不成人，觉着你是个女孩家家，言听计从，娇生惯养，你说什么是什么，要星星不敢给你月亮，你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自杀玩，你为什么死？谁惹着你？老头边想边往后走，离着姑娘的绣房不远，就听见哭声，乒乓乒乓，稀里哗啦，这屋正折腾呢。余化龙迈步进屋一看，桌子也翻了，板凳也倒了，茶壶茶碗全摔了，姑娘披头散发，把衣服都拽开了，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剪刀，三个丫鬟抱住她的腕子，俩丫鬟搂着腰，那几个丫鬟扳着她的手，正在屋折腾。余化龙把脸往下一沉，金平，你要干什么？你眼里还有为父吗？你懂不懂得家规？你别说，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当老头的一说话，屋里当时就肃静下来。丫鬟婆子往左右一闪，姑娘剪刀落地，看了一眼她爹，赌气坐在床上是放声痛哭。你爱问什么问什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哭。老头怎么办呢？余化龙搬了把椅子坐到他的对面，就问丫头，难道我出门访友，你哥哥欺负你了？姑娘不说话，这就证明没这个事儿呗。余化龙就问，是丫鬟婆子惹你生气了？说出来，我重重惩办他们。姑娘还不说话，证明也没这个事儿。说你问什么他也不言语，把老头急得啪啪直拍腿呀。丫头你可要气死我了，你这不是肉年区吗？跟我摆的是肉头阵呢，你倒说出来我明白明白。这时间耽误挺长了，于天庆在前屋坐不住了，因为我爹出门怎么不回来呢？什么事儿？他让一个总管陪着常胜迈步，他也奔内宅来了。离挺远，就听他爹又喊又叫。于天庆一拉门进了妹妹的屋，一看这意思就知道出事了。爹，为什么？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妹子惯坏了，谁惹着她了？她这么哭，连一句话她都不回答，看来咱这个家也没法过了。于天庆过来问半天，姑娘还是不说话。

要说于天庆啊，年轻人脑瓜好使唤，前思后想怎么回事呢？哦，明白了，我妹妹本来挺高兴的，我就请她给常将军治伤的时候她还欢天喜地的，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样了呢？明白了，妹妹不是小孩了，大概为她的婚姻大事着急，有难言之处。他我爹就这么问，你能问得出来吗？这玩意儿还背不住这么回事儿，背不住他有了意中人，这个意中人就是方才的长胜。不知道这药下的对不对，我问问得了。当哥哥的没有碍口的地方，把丫鬟婆子全都打发出去，就剩他们父子三人。于天庆就问妹妹，我说你这人一阵阴一阵晴，一阵喜一阵忧，你这犯什么病了？我是你哥哥，说对了呢你也别欢喜，说错了你也别恼我。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是不是看中人了？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看中了方才那小将军常胜了？这句话重有千斤呢。姑娘打一个冷战，当时哭声减弱了。于天庆一看有门，哎，这副药还真灵了。看了看他爹，老头一听，哦，这么回事儿，真是又气又笑。他不能说话呀，就听到儿子继续讲：“妹子，我知道，咱娘早不在了，就剩下咱们兄妹，爹呢把咱们抚养成人。你说当大丈夫的。”外面交朋好友，家大业大，每天这事儿也多，可能对你的终身大事就没照顾得过来。虽然保媒的不少，不是你看不中，就是咱爹看不中，有时候我也瞅着别扭，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如今。可妹子呢，身大袖长，不便跟我们说心里的话，这也是难言之隐吧。一定是方才瞅着常胜一表人才名门之后，你呀就动了心了。你要真有这心呢，你就说呗，咱是练武的家庭，不拘俗礼呀。你说有什么碍口的？你讲出来能办到我们就办，办不到咱们再另想办法。你说你烟不出火不冒，一个劲儿的哭，这不让咱爹和我着急吗？爹，您说我说的对吗？老头频频点头啊，丫头，你是这么想的吗？你哥哥说的对不对？哎呦，这姑娘可了不得了，声音哭得更高了。老头一看不对，大概我儿子说错了，委屈了我姑娘，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呢？于天庆也气坏了，妹子，咱可这么办啊，前屋有客人，我跟爹没工夫老陪着你。是长是短你说个痛快话，你要抹不开说，我就问你，方才我说的对不对？假如我要猜对了，你就别哭，假如我说的是委屈了你，你还接茬哭啊？现在我就问了，你是不是有心把终身大事许配给小将军常胜，对不对？姑娘正哭着，冷不丁不哭了。哎呀，于天庆这个乐呀，用手指着妹妹，你呀真能磨人呐。哈，爹，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啊。我妹妹既然有这心，咱们父子就得想方设法成全他们。老头把丫鬟婆子叫进来，陪着姑娘别再寻了短见呢。父子二人到院里头，于化龙一皱眉呀，这话怎么说呀？这玩意儿自己的女儿怎么去张嘴呢？于天庆就说，爹，这事儿不要讲俗礼了，什么三媒六证，现在哪有那功夫？你没听常将军说了吗？人家着急等着回前敌，你再把媒人给找来，早晚了八春了。干脆咱爷俩就当面锣对面鼓，就跟他讲就得了。于化龙一拨了脑袋，这话我当爹的不能说，你去陪着说去吧，只要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你算替你妹子办了件大事。行行行，爹您听信，我去说去。于天庆虎不叉叉，他不在乎这个事儿。等到了屋了，满面

校一抱拳，失陪失陪。后院有点小事儿，我料理了料理，晚来了一步。常胜自然是不能说别的，重新换了酒宴，在这吃着。常胜站起身来，恩公，方才我说过，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手下的军兵还不知道我是死是活，我打算当时告辞，这救命之恩来日必报。我说，常将军，这么办，我不是留你啊，不是怕别人着急吗？我也派人给他送信儿，让他们放心，就说你在余家庄呢。另外，我挽留你一会儿，跟你说几句话。常胜不敢勉强，二次又坐下了。于天庆喝了口酒，拿酒盖着脸儿，他这个不是这个，而且这个原因，这个直言为所以。常胜一看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前言不搭后语，说的什么玩意儿？心里着急，也不敢乐。于天庆心里话，我在我爹面前说了大话，在这说不清道不明，怎么交代？最后把脸一绷，就让这脸皮厚点，便于说话。请问常将军，您今年贵庚了？贵庚就是问的多大岁数了。常胜还礼，在下虚度年华24岁。哟，24，青春年少，正好时候。我再斗胆问一句，您这个娶妻没娶妻？这回他这心可就悬上了，人家一说娶了媳妇，这事儿就吹了。就常胜笑了，别看我24，因军务匆忙，每日忙于征杀，尚未娶妻。怎么着，还没娶媳妇？正是。差不多。这于天庆才放心，他虽然没有娶亲，可定下哪家的女子，有没有提媒的。常胜一看怎么提到这儿来了，男子汉大丈夫坐在酒席宴前不谈正事，这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不痛快，嘴不能这么说。可这阵就见于天庆把脖子一拔，常将军，我有一言出口，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为什么呢？人有脸，树有皮，我这人还有毛病，谁要驳了我的面子，我非自杀不可。常胜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就问恩公，到底为什么？我一句话就是给你保个媒。

追不上了，原来吃的掉舍不得，更辛苦希望轻松，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叹。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很大，这大人不了解情况，在江南各省颇有名气，也颇有号召力。他成立个莲花派，弟子门人星罗棋布啊，而且他跟过去那些和尚、老道、不法之徒全都有联系，九皇七珠、银界殿的、三环套的，哪儿都跟他不错，所以他颇具号召力。这次借着要救黄蓉凤为名，鼓动九点十八帮两大帮派，抽调了二三百号云集在苏州。说这话呀，头天晚上他们开了会了，由大莲花彭坤主持，请的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都是他的铁哥们，他们发了誓了，饮了血酒，这次即使救黄龙凤救不出来，要杀人放火，把苏州城叫他翻个个。就这样，石不全也担不了责任，他这官也做不长，一等他卸任挨了处分，咱们收拾他算总账。为此他请了些能打的，其中有一僧一道，咱们前文书说了，老道的名字叫恶面昆仑上官风，手持一把丧门剑，和尚的名字叫了元，这了元又叫蛤蟆僧，手持反背独角娃娃槊，都是十分了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他们以各种身份混进苏州城，到了宴宾楼，把这三楼整个给包下来了。你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他们在暗处，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再加上苏州人也多，今儿看热闹看出斩黄龙凤的人上万，人到一万，无边无厌，那官府要说挨个都摸清情况，他不可能。就这样叫他们钻了空子了。单说这恶道大莲花彭坤一心一意想给他侄儿报仇啊，咬碎了槽牙，把这楼窗户盯着刑场。哎，这事儿真巧了，两处刑场，一个是南关外鬼王庙，一个是鼓楼前，他们都派了人了，但是重点在城内鼓楼旁。他们诚心要把苏州城翻个个嘛，重点人物都在这聚会。单说这彭坤心如火烧，两只眼睛盯着刑场，刑车怎么进来的，把犯人怎么提出来的，绑在法标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又发现失的人生坐鼓楼监斩棚，两旁都有谁保护，他好做到心里头有数。他一盘算，今儿个稳操胜券，师不全你活不过今天去，无论如何得把你置于死地。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老百姓全神贯注都往法场上看着，头声追魂炮就响了，咚哒，得响三声炮，叫追魂炮。这谁给定的制度？哪个年月开始实行的？咱说不清楚。反杀人就是。

再看刽子手甩掉大红的披风，把鬼头钢刀都举起来，就等着三声炮响，刀往一落，噗噗噗，人头落地，都准备好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气儿都不敢出，眼神都不敢错，唰，目光都集中到罪犯的身上。就在这时候，大莲花一看该动手了，三声炮响就来不及了，冲两边一打手势，哥哥兄弟，抄家伙，打打呀！呜，他们都是飞贼，从三楼上跳入平地，冲啊！冷不丁的炸了窝楼，看热闹的老百姓哪想到这手啊？一看头顶柔柔直飞人，赶紧四散奔逃，一下开了花了。这帮贼一股洪流相似就冲进法场。单说大莲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法台，就砍人的断头台呀、啊，手起一刀把刽子手砍翻在地，又一刀把黄龙凤身上的绳子拦断，往嘎鸡窝一夹是转身就走。与此同时，蛤蟆僧、恶面昆仑、上官风把黄种、黄强等人也救下法镖，这就乱了套了。施大人正在监斩台上观看，一看怎么你开了花了，众目观瞧，进了一伙的人劫法场。天霸在，赵壁快看看怎么回事。是啊，老少英雄二三十号甩大铲，各拉家伙冲进法场，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乱了套了。要说兵对兵，将对将也差不多少，单说黄天霸眼神盯住大莲花，劈刀就追。呆，胆大的狂徒，还不把罪犯给我放下！拿命来！撑撑撑撑撑！直奔大莲花。那老百姓四散奔逃，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成了人流了。想要过也过不去，黄天霸嗓子都喊哑了。到不了大莲花的近前。再说那帮贼为了闹事儿，越乱是越好，见老百姓也下架巴事儿，谁当还砍谁，噼嗤噗嗤，哎呀哎呀哎呀，噗噗，看热闹的老百姓找着谁了？倒了霉喽，一躺一大片，有受伤的，有死掉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呀。单说有俩贼，一个叫绿壁金刚刘勇，一个叫显道神马元，他们都哪儿的？全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这次来帮兵助阵，大莲花的好朋友。这俩贼正打着打着，抬头往鼓楼上一看，一眼瞅着狮子人，就见狮大人一手垂案，急得直蹦，指挥人等维护法场的秩序，一定把搅闹法场的人绳之以法。人几乎都下了鼓楼了。他一看大人身边人不多，这俩贼一咬耳朵，刘勇跟马元说：“大哥，瞎打什么？擒贼先擒王啊！

0: 射人先射马，这要把师部全给干掉了，你我弟兄立下首功一件。
1: 对对对，上鼓楼。
0: 这俩小子提着军刃一拐弯，顺着鼓楼那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了。这会儿师的人的身边只剩下师中和师安，另外

钢柴的拎刀就过去了，站住！这什么地儿？你们随便上来。刘勇冷笑了一声，偏是王大，我是王二，看着没？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站住！我能听你的吗？告诉你，今天我们来杀赃官施不全、施世伦，拿命来！往上一冲，俩当差的一拦，叫人家手起刀落，啪！砍翻在地。施安和施忠是俩文人嘛，虽然年轻，对武艺一窍不通，干抖了手没咒念，一挥手把桌上的茶壶茶碗抄起来了，对着刘勇和马元，给你给你，夸夸，那能打得着吗？打的也无所谓呀、啊，俩子一闪身躲过，哈哈哈，小辈拉命来，照着施大人就是一刀。施大人虽然不懂武艺，到了现在顾命要紧。施大人往后一退，啊，一退还没退利索，正好摔了个屁股墩儿，脑瓜好悬没碰到明柱上的，啊，哐当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这贼的一刀砍空了，紧跟着第二刀就举起来了。三国你在这吧，你唰。离得太近了，十个人看得清清的。面对着刘勇和马元，虽然不认得，一瞅这俩小子长得面目狰狞，都在30岁左右。心头一凉，眼前一黑，完，我这才结束啊！哈哈，没想到死到苏州任上，死到鼓楼上，其他的人想要救也来不及了。但是您别忘了，咱前面书交代了，在施的人背后站着一个保镖的，是赵壁安排的。谁呀、啊？就是那灶王爷杜克雄。杜克雄抱着大铁锹在大人身后站着，他这个人吃得饱睡得着，鼓楼这地方也高，面对着太阳，他觉着这玩意儿没意思，什么事儿啊？又放炮，又往庄子上绑人，那干脆嘁哩喀喳砍了就得了吧，费这事干嘛？他不爱看，心里一烦，抱着大铁锹靠着明柱，他睡着了。就这么折腾，他都没听见。正好这会儿施的人摔在他的脚下，哭痛哎呀的一声，把他给惊醒了。灶王爷杜克雄一睁眼啊，一瞅俩人呲牙咧嘴，各举钢刀要杀施的人，这他可不干了。傻英雄心里暗想，这大人是我的饭东啊，管饭吃，他要没了谁管我大饼炖肉啊、哎、那能行吗？他哪位法子把大铁锹举起来了。书中代言他不会武术，他就会瞎抡，就仗着有把的力气，就这瞎抡有时候比武术还管用。大铁锹又长又沉呢，啊，他这一滑了，铁锹正好碰着刀上。他这大铁锹啊，100多斤的分量，那杆儿都是钢的，这要抡起来多大的分量？那小单刀要碰上，差的悬殊。再加上猛英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这一碰到刀上可热闹大了，两把刀成了飞刀了，漂亮漂亮，人人人飞向空中，后来掉哪儿都不清楚。这俩贼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哎呀呀，一抖着手腕子。再看猛英雄把大铁锹一翻个平着奔他俩就拍来了，啊，招家伙吧，啪啪，正拍在刘勇脑袋上的，那要拍着好得了吗？跟砸臭鸡蛋差不多，扑嚓一下打了个脑浆崩裂，刘勇没挪窝就死在台阶下了。马元一看不好，转身刚想跑，
蒙英雄把大

敲准圆了。你杀我的范东，我看你拿刀招架我哟！凭着就拍了啊，啪！正拍到马元屁股蛋子上，这下把马元都打飞了，从鼓楼上飞到楼下来了，砍肉，咵啪，以头触地，摔了个脑浆崩裂。施大人、施安、施忠看得清清楚楚，就离着这么近杀人打架头一次，施大人都惊呆了，心说话这杜克雄是人吗？我第一次发现这小子这么大的劲儿，真是一员虎将啊！从心往外那么感激他。咱杜克雄这人呢，缺个心眼儿。像那赵壁告诉你了，你甭管别的，你就负责保护大人，你就在这变挪窝得了呗。这一打死俩，他高兴了，哎呦，眼睛毛都开花了，这么热闹打呀！他也不管施德仁的安全了，撒丫子冲下鼓楼，举起大铁锹，他就参加了战团。反正自己人他不打，伤人他就打，逮谁拍谁。这顿大铁锹拍的，有的拍对了，有的误伤，要不怎么说是个浑人呢？施大人告诉施安、施忠，快把他叫回来，快叫他回来。施安、施忠明白，你得保护大人的安全呐。杜克雄，你回来！喊破嗓子他也听不见了，喊着喊着又喊了俩贼，一个叫长臂猿喝酒，一个叫鬼男拿孙少，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这俩贼打着打着听他们喊，抬头一看，哟，鼓楼哟没人儿哎，那不是脏官石不全吗？嘿嘿，飞来凤啊，哥哥兄弟啊，该着咱哥俩立功啊，别乱打了，去捉拿赃官，把他送到凤凰岭交给大哥，咱岂不立下首功一剑？对对，杀杀！这俩人提刀冲上鼓楼，施安、施忠扯着嗓子正喊灶王爷呢，不但没喊回来，又喊了俩贼冲上鼓楼，俩人可傻眼了呀！这回可没咒念了。翻回身架着施大人绕鼓楼就跑，施大人靴子都跑掉了，那能跑得动吗？让俩贼是轻而易举冲到面前，一抬腿，汤汤汤，朱普三人全趴下了。再看何九冷笑一声，赃官施不全，你也有今天。哎，带着我们哥俩露脸扬名，走走，长走，放弃了施安和施忠，他俩跑了，就剩下施德仁了。他们一下要把施德仁给摁住，掏绳子就要捆。施大人心说，该着今儿我倒霉，怎么也逃不过去。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看来我命休矣。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乌鸦混账无比该子，你赶紧住手，吴老人家可生气了。何九和孙少一听，那什么味儿这是？哎，谁呀这是？扭回头一看，后边站定一人，三十挂零的年纪，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留着两撇燕尾的小黑胡，这人长得挺漂亮，风流倜傥，潇洒俊美，还带着威严，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穿白挂素，看这个俏皮劲儿，一张嘴南边的口音，他俩不认得。书中代言谁呀？正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南蛮侠张玉，张大侠。

您别忘了，张玉就是苏州人，就是本地人。那张玉那么高的本事，不当官，人家在家待着。早年的父亲在世啊，是保镖的打滚，挣了不少的钱，买了房子，置了地，开了买卖，专心培养儿子张玉的武功。张玉的能耐不仅跟他爹学的，跟江南的名士学的，祖传一口宝刀是五金折铁刀，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保家不事。张玉听他爹的话了，不为官，当官太不自在，在家守着房子地，守着买卖，过个太平生活得了。但是张玉这个人呢，人缘甚好，乐意结交侠士，乐意结交清官，跟黄天霸等人，你说近吗？还不算近，你说远吗？还不远，基本都属于上三门的。张玉正在家待着，听说城里立了刑场了，张大侠心里也烦闷，告诉媳妇儿看家，我出去看看热闹。媳妇儿就说：“千万早点回来，我知道，我知道。”挎着宝刀，带着百宝囊，他到了街上的。他一看那个形势，张玉心就一动，哎呀，怎么大人在这儿立刑场啊？这要出斩黄龙凤，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一旦有贼上这捣乱，可怎么办呢？因此，张大侠就没回家，在这站脚助威。果不出所料，打起来了，这打了我家套了。张玉也没想到来这么多的贼呀。张玉心说怎么办，我得助官府一臂之力呀、啊！我不能看着贼人搅闹苏州啊，好汉护三村，好狗还得护三林呢。他把刀拉出来了，但他没伸手之前，他首先想到施德仁的安全，心想施德仁不错，这官摊上这么个好官是苏州老百姓的福分，我得必须帮兵助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1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4: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4: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

0: 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 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 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

0: 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

0: 问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

0: 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

0: 能先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六月中旬到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

0: 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1: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3: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4: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3: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5: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6: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3: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

0: 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十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 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5: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4: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5: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4: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5: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4: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5: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4: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5: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 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哈，它风暴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4: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2: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6: 您好，
15: 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9: 探测器准备完毕，
20: 二号位最后准备。
21: 二号位允许起飞。
2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6: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就在昨天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经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0: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2: 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0: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

0: 以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2: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0: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3: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呈反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0: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10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1.73亿，其中仅20.3%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5: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6: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5: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6: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

0: 那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它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0: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

0: 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它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开始，一批新规正式落地，这当中就包括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眼下也正是雷雨天气多发的时节，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会聊一聊头皮发麻、头发直立就意味着要有雷击危险了吗？雷雨天气究竟要不要拔掉家里的电源插头？有关防御雷电伤害的内容，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大魔国的军师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要在山前列出阵势，气气老小的杨林。秦琼、秦叔宝、魏征跟徐茂公带着所有的战将在山前全都列好了。这回该大魔国国主皇上程咬金出来了，就听见山上鼓乐喧天，呵，凑巧这天刮的又是西南风，把这乐声往下一送，甭提多好听了。紧接着山中是九痛鼓响，魏文通就跟杨林说，王爷，您不是要瞧瞧这位魔主吗？九痛鼓响是天子之礼，这回大魔国皇上要出来了。好啊，看起来这个魔主的谱还不小啊，咱们瞧着。王爷您可别生气呀，您放心，王家千岁我不生气。所有隋朝兵将全都往瓦岗山上看着，就瞧见山坡上闪出两杆杏黄色大门旗，呵，这旗子上的字儿的大，朱红大字，上首这面旗子上写的是一点慈心救黎民脱离水火，下首这面旗子上写的是十分怒气杀杨广再访明君。紧跟着大魔国的鼓乐队就出来了，琵琶丝弦啊，脑脖呀，中啊，鼓啊，穿的全都是彩衣，几十个人在山头这儿往左右一分，后边就闪出来48名太监，这太监全都手提金锁提炉，这炉里烧着檀香，烟往上一冒是香烟缭绕，锐气千条。跟着出来四杆任标旗，任标旗是黄缎子的，书中暗表这任标旗上的字儿是程大爷自个儿编的，上边写的是孤王生来性情鲁，手使八卦开山斧，若问寡人名何姓，敬接太岁程老虎。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中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无忧履，胯下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这皇上心里扛着八卦开山斧，呵，电脸朱眉，满布的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程大爷在马上是摇头晃脑，左右的护卫军手持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在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的后边是日扇、月扇、龙风扇，再后边就是皇上的金顶黄罗伞了，在黄罗伞的后边一杆大都旗空中飘荡，呵，这杆大都旗周围拉晃绳的就是36个又高又大的兵，杏黄缎色大旗之上是金镖头，周围镶的是青边，下边摆着灯笼穗，横着八个大字，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中间一个大字撑。杨林一看愣了，他仔细一看程咬金，突然间发现程咬金身背后隐隐约约有个人，怎这么眼熟啊，哎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正是自己心爱的上官帝。靠山王杨林心中扑通这么一动啊，热血就往上涌啊。程咬金到了秦琼的后边，半山坡上比秦琼、魏征、徐茂公又高出一头，勒马停蹄。一会儿的功夫，鼓乐声音止住了。别看瓦岗山外
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霎时间鸦雀无声。杨林在马上自言自语：“奇怪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魏文通就问：“王家千岁，您说什么百思不得其解呀？”哎呀，文通，你看这帮响马，文的武的，先锋大帅、丞相、军师，嘿嘿，全都穿戴整齐，就连这个皇上的全份銮驾，跟我大隋的朝廷是一模一样啊！他们上哪儿弄来这么多东西呢？王家千岁，要依我说，可一点也不奇怪呀。怎么不奇怪呀？王家千岁，我要跟您说，您可千万别生气。哎呀，你放心吧，今天我不生气。王爷，这些东西全都是您的呀，他们拿您的东西在这儿摆谱，这诚心要气您，您还不明白吗？哎呀，文通，这东西怎么会是我的呢？杨林把这茬给忘了。程咬金劫黄冈，不但劫了64万黄冈，而且里头有一份价值百万的龙衣贡啊。上至君王、皇后，内宫全份的四季衣服，还有朝中文武百官，一直到小小兵卒的官服，这是全份的龙衣贡啊。徐茂公这条计策是拿杨林的骨头扎杨林的肉，杨林没明白。魏文通暗中生气呀，王爷呀，想当初您丢黄冈，这里边是不是有全份的龙衣贡啊？

杨林听到此处，不由得浑身的热血往上涌，气往上撞，脸红了，哎呦一声，扑通，靠山王杨林就要打马上栽下去了。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一看是哈哈大笑。秦宝公说话了：“二哥，怎么样？他中了我的计策吧？”程咬金也嚷上了：“哎，快走去给杨林接三，来给他抄动亡魂。”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喊嚷：“好吧，把杨林气死了呀！皇上传旨了，给他抄动亡魂的。”瓦岗山这边这叫热闹啊！魏文通跟十二家太保气坏了，赶紧下马把王爷扶起来，是撅砸垂叫。靠山王杨林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真是气煞我也！王家千岁，刚才我可把话说的头露了，劝您别生气，您说不生气，我就知道这帮响马肯定有歪的，肯定有邪的。您看，您是不是中了计了？想当初我魏文通黄河口被擒，这帮响马把我扮成女人送回潼关，我当时是不想活了。王家千岁，您是怎么劝我来了？今天我还得劝您，您千万千万别生气。嘿，十二家太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十二人明白呀？这爷儿俩这叫泥佛劝土佛呀。唉，杨林站起身形，手扶着战马，吵啊，文通啊，我不生气。说不生气呀，杨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哗楞楞假叶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这眉毛全都立起来了。靠山王杨林压住韩信儿，挺起身，任等班恩上马。文通啊，今天你还不报拔须之仇，更待何时？哎，魏文通把嘴一撇，一抬腿，嘎楞摘下大刀。王家千岁，别挑瓦岗山这个阵势，我魏文通可没把这帮响马看到眼里。您说的太对了，今天我要抱着拔须之仇。说到这儿，魏文通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山催促下马，来到两郡疆场，勒住坐骑，对面响马，花刀将魏文通在此，哪个前来拿命？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杨林活了，魏文通出马叫阵。众位兄弟，今天咱们亮开阵势是为了气杨林，想把他气死，然后咱们趁虚而入，杀他个落花流水。没想到杨林没死。众位弟兄，现在出来这员战将是花刀将魏文通。还是这句话，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震震我大蘑菇的威风？是把灵官单雄信说了一声：“二哥，带我出马。”五弟呀，你可要小心，并不是我小瞧你。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哎呀，二哥，您就放心吧，料也无妨。让我拿着树砸他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一催坐骑，直令两郡疆场勒住坐骑。魏文通一看，掌中大刀，怒目横眉，来将通明报信，告诉你，大漠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你击错吧！唰。单雄信仗着两膀履历过人，这金顶枣阳槊就砸下来了。一粒圣强石灰，我要砸你，你拿刀接，把你刀磕一下，让你尝尝我这金顶枣阳槊的厉害。可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忘了，对面不是平常之辈，

右手往前一出溜，攥住刀的中心杆，唰，立刀头，竖刀转。单雄信马往前一出，唰，这槊可就砸空了。俩人二马由错蹬了。单雄信要撤槊变招，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磨盘是一转，唰，砍，这口刀下来了。二爷秦琼一闭眼，哎呦，我的五弟完了。徐茂公胆大，徐茂公看着呢，二哥没完，您睁眼再看。怎么回事啊？因为单雄信这匹马好，单雄信花钱买了不少好马呀。赤发灵官单雄信家住八里二贤庄，五路响马总瓢把子，他就喜欢好马。他这匹马比别人的马稍微快这么一点，哎，您别瞧，这人要聪明就是眨巴眼的反应，这马要快蹭往前一窜，这命就保住了。他这匹马稍微快一点，花刀将魏文通这刀下来可就没砍上单雄信。要怎么秦琼只捂眼睛呢？他以为是单雄信死了，其实这刀砍在了单雄信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这马扑通趴了架了，就把单雄信由打马上栽下来了。幸亏这金顶枣阳说没撒手啊。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唰往下一砍，赤发灵官单雄信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举着金顶枣阳说撒腿往回就跑。二哥呀，五弟呀，你可把我吓死了。哎呀，没想到花刀将魏文通刀法这么厉害，幸亏小弟我的马快。杨林高兴了，一身大志，不愧是花刀将，让这姓单的捡条命。大魔国的兵将把这死马抢回来了，魏文通这匹马是啼跳爆笑，人是乐舞扬威交战。对面那一个响马敢撒马一战？秦琼、秦叔宝、万历生，哪位兄弟敢出战魏文通啊？大盗王金可在马上一横刀，二哥呀，他使刀，我也使刀，就让我这口刀碰碰他这口刀。六弟呀，你可千万要小心。行啊，二哥您就放心吧。王军可出马，秦琼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在瓦岗山这些战将当中，武艺最强的还得说是大刀王军可了。王军可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魏文通用刀一指，来将通明，魏文通，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二名，人称美髯公，姓王名宣，字君可。魏文通啊，今天也让你尝尝我这刀法的厉害，咱们刀对刀吧。王君可说着搂头盖顶大刀就下来了。魏文通立刻喝刀招架，王君可搬刀头现刀转，花刀将魏文通拿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紧跟着王君可就使了个进步撩阴刀，魏文通立刀往出一崩，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这两口大刀，一个使的是花刀的招数，是伤砍皮剁削斩撩花，那么王君可呢使的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完全都是关老爷的刀法。两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双方的兵将擂动战鼓，兵丁们齐声呐喊，各自给战将助威。魏文通杀着杀着明白大刀王君可的刀法了，心中也是暗暗赞成王君可好一手春秋刀了。

0: 王君可呢？
1: 动的手也琢磨花刀将魏文通的刀法，心中也是赞叹，怪不得人称花刀将。两个人刀来刀去杀了二十几个回合，谁也占不了上风，一直杀到三十几个回合了。王君可心说，我得想办法赢这花刀将，如果要赢不了魏文通，就没法对付靠山王杨林呐。王君可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当初关老爷在古城会拖刀计斩蔡阳了，我就用这拖刀计。王君可下定决心了。这时候两个人拨回马来，二马碰头了。魏文通使了个先手，唰，这口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王君可横刀招架，稍微迟慢了一点，呀，紧跟着就听苍啷一声响，王君可这口刀就没把魏文通的刀抠出去。他哎呀一声响，往下一撤劲，好像受了伤似，然后一裹马，马打掉头，哎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败。没想到啊，花刀将魏文通看出来了，心说你这假败，你要使计策，难道说你要使拖刀计吗？你使的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你要学关云长古城会斩蔡阳啊！嘿嘿，我魏文通要是不敢追你，就妄称花刀将了。他想到这儿，催马举着刀往前就追，口中高声喊嚷：“王君可，你哪里走？”王君可在前边跑，魏文通在后边追。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一看，打着打着，这王君可怎么败下来了？王伯党看出来了，王伯党乐了，就跟秦琼说：“二哥爷，六哥可打算败中取胜？”“对呀。”他没往回败，往西败，这是引着魏文通追他。他们这琢磨呢，靠山王杨林一看，心说：“糟了，这红脸使刀的诈败文通啊，你为什么要追他？你要追他就得遭到暗算呢。来，传本王的命令，赶紧让魏文通回来。”随兵齐声喊嚷：“魏将军呐、啊，王爷有令啊，您别追呀、啊，小心上当啊！”哗，向靠山王杨林，你身为元帅，你倒传令鸣金收兵啊，给他都气糊涂了，让当兵的喊叫魏文通回来，那魏文通能回来吗？魏文通是催马举刀紧追王君可，王君可手里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匹马往前跑，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不着回头。就听魏文通窥开甲胄的声音，听魏文通这匹马马跑的声音，听他的銮铃的声音，就能知道花刀将魏文通离自己这匹马多远了。王君可要使这偷刀计，他这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你要从后边看，这匹马跑得非常快，实际上马的前腿跑得很慢，马的后腿是紧倒。要怎么说战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呢？王君可听着声音，他估计着魏文通这匹马离着多远，他往下一砍，这刀能够着自己了。王君可要使这拖刀计了，耳听着声音，觉得迟孙到了。这时候王君可突然间在马上一转身，右肩膀对着马尾巴，左肩膀对着马脑袋，这口刀就横过来了。这时候魏文通唰，马也到了，唰，大刀往下一剁，直奔王君可。王君可此时唰就横过来了，魏文通马往前一窜，就跟王君可的马并排了。王君可高兴了，心说正合适，拿这刀往下一落，开，他一掖刀就奔着魏文通的后脖梗子来了。等他这刀一下来，王君可愣了， 有马没人。要怎么说，花刀将魏文通识破了王俊可的脱刀计呢？魏文通一瞧王俊可一横刀，他左手抠住马的铁黄梁，右手拿着刀把外手蹬摘了，然后啪一翻身，在马的里手使了个蹬里藏身，这匹马往前一冲，王俊可大刀一落，人家魏文通藏在马底下了。王俊可就傻了，脱刀计没有成功。靠山王杨林怒摆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在瓦岗山的北山口外，隋朝的兵将跟大魔国的人马双方各自列阵。大刀王俊可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就跟花刀将魏文通二马盘桓杀在一处。王俊可呢，想用脱刀计战胜魏文通，可万也没想到魏文通武艺高强，用邓里藏身就躲过这脱刀计了。王俊可脱刀计没使上，秦琼秦叔宝一看坏了，花刀将魏文通武艺高强，要照这样打下去，王俊可有个闪失就麻烦了。来呀，鸣金收兵。元帅命令传下来了，瓦岗山的兵将就开始鸣锣了。大刀王俊可听见阵中鸣金，把手中大刀一停，魏文通，阵中元帅鸣金，并不是我战不过你，咱们改日再战。嘿嘿，魏文通一收刀，把嘴一撇，我说你们大魔国有多少武艺高强的战将，挨着个的出来，我在这儿等候，我就不怕灭不了你们大魔国。王俊可催马归阵了。靠山王杨林一瞧，这是秦琼怕他手下战将吃亏呀，那么我手下大将魏文通，我就不怕他吃亏吗？你们这帮降马什么主意都有啊，干脆花刀将魏文通也战累了，我也让他回阵。靠山王也传下命令鸣金，嘡啷啷锣声一响，魏文通拨转马头回到阵中。王家千岁，您为何鸣金把我换回来？文通啊，你看见没有，秦琼怕他手下战将吃亏，难道说我就没有爱将之意吗？来呀，文通，你替本王压住阵脚，带本王杀马一战。多谢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您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望啊。魏文通传下命令，勒动战鼓，不噜噜噜噜噜，战鼓一响，杨林伸手摘下一对水火秋龙棒，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山催坐下马，直临疆场，勒住坐骑。对面降马，大隋靠山王在此，哪一个阵前一战？秦琼跟手下众位英雄一看，靠山王杨林出马了。别看杨林须发洁白，不亚如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呐。秦琼看了看手下众战将，哪一个也没有出战的意思。这时候杨林就看见帅旗之下的秦琼秦叔宝了。靠山王还是喜爱秦琼，仍然有心劝秦琼归降。秦琼，你给我催马出来，本王对你有话讲。众位英雄好汉一看，靠山王杨林直接点名让秦元帅出马，大家伙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二哥呀，元帅呀，杨林点手叫您，您可不能出马呀。是啊，诸位贤弟呀，想当初我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杨林 用他的水火秋龙棒搅了我的双脸，把我生擒活捉。金提官咱们十三将车轮大战，战了半天也没把杨林战败，幸亏是张成金来了。我看今天杨林出马，咱们这仗可不好打呀，赢不了他再造成我们瓦岗山的伤亡可就不合算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话了，元帅，我看今天这仗就打到这儿吧，咱们暂且收兵回山，凭险固守，然后再想退兵之策。好，元帅秦琼、钱叔宝传下命令，调弓箭手马上到前边护住山口，防备随兵攻山。弓箭手立刻往前一冲，唰，弓上弦，刀出鞘，迎着随兵随将。然后秦琼跟徐茂公带着兵将一层一层往回撤，大队人马撤到最后了，瓦岗山的弓箭手才往里头撤。杨林干瞧着没有办法，也只好传令收兵回归大营。回到营中之后，杨林摘盔卸甲，脱战袍，洗了洗脸，落座吃茶。手下战将就命人摆上酒席给靠山王老千岁压惊。十二家太保、众位战将还有魏文通在旁边陪着老王爷喝酒，靠山王杨林是面沉如水。哎呀，今天这帮响马摆出解我的龙衣功，真是气杀老夫啊。魏文通在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我不是劝您了吗？抱定宗旨，您要跟这帮响马，您就是三个字，别生气。老王爷，您要气坏了可就麻烦了，您是我们隋朝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果您病倒了可就趁了这帮响马的心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没您撑着大隋朝啊，隋朝就有亡国之忧啊。是啊，文通啊，话虽这么说，可是这种事情搁在谁的身上谁不生气呢？明天我带兵攻山，我就是拿兵垫，我也得攻破瓦岗山的山口。王家千岁恕末将之言，您这样做可就又错了。文通啊，老夫我错在何处啊？我劝您别攻山，瓦岗山是个天险之地，听说当初翟让在山上经营很多年，多少响马想夺这瓦岗山也夺不过来呀。常言说得好，上打下不费蜡，他们瓦岗山在高处有险可守，而且这座瓦岗山方圆200多里地大有迂回之地。我想啊，您就是拿兵垫，把这10万人马都垫进去了，这座瓦岗山也是拿不下来呀。文通啊，难道说咱们就不打了吗？王爷，我先问问您，我猜猜您的心里是不是您没拿这帮响马当回事儿啊？那是自然，我怎么能把响马当回事儿呢？王家千岁，您这样可就错了，您拿人家当响马，可是这帮响马自尊自贵，人家成立大国了，有国号是大魔国呀，而且皇上是程咬金，号称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刚才这阵势您也能看见了，上至元帅、丞相、军师，到五虎上将，所有的战将，连文官是文武齐备了。这样的反贼，你要拿他当一帮的响马来看待，可就错了呀。那么文通，要以你之见呢，王爷。 您是不是把家底儿拿出来，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

人去下战书，您既然拿他们当国家了，那就献他们大魔国限期破阵，许你魔国的人马观阵，许你打阵，只要你把我隋朝的一字长蛇阵打破了，我大隋朝就承认你这大魔国，跟你划分疆土，各立山河，这样呢一切都可以从易。如果你们大魔国不会破阵，就赶紧递上降书，纳上顺表，归降我大隋朝。我看在秦琼的份上，把你们这帮降马招安，只要你们这有人才归降我隋朝，我就量才试用，全让你们在隋朝为官，不是功名富贵。你们要是不会破阵，再不肯归降，别看你们瓦岗山有天险可守，我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支大令可以调动大隋的全国兵马，我调动清国兵马到瓦岗山孤注一掷了，跟你们势不两立，就是拿人垫，我也要攻上瓦岗山，把你们大魔国化为齑粉。王家千岁啊，据卑职想，这帮降马他们怎么能会破阵呢？混世魔王这皇上程咬金当初是卖私烟卖耙子的，元帅秦琼也不过就是历城县的捕快班头，一个拉锁头的，而徐茂公呢，打板算卦的，魏征呢也不过是个瞧病的大夫，其余那些五虎上将啊都是绿林中的降马，我就不信他们有人会破王爷您的一字长蛇阵。王爷，您看我魏文通这个主意怎么样啊？杨林听到此处，看了看魏文通，手里银然是哈哈大笑，文通啊，你说的对，我是没拿这帮降马当回事啊，就照你的主意做，我摆一个一字卷地长蛇阵，命人前去下战书，嘿嘿，瓦岗山这帮降马就得束手无策，来呀，军政司伺候王爷，你就按魏文通所说的给瓦岗山大魔国下战书，叫他们立即答复。孙王玉，书要简短，军政司写好了战书，第二天派了一名蓝旗官带着战书，骑着马打着蓝旗，够奔瓦岗山的北山口。这双方打仗是有规矩的，蓝旗官手拿蓝旗到对方去办事，对方不能杀。隋朝这个蓝旗官来到瓦岗山下，山上就有人问了，干什么的？再往前来可开弓射箭了。蓝旗官把蓝旗一摆，然后双手抱拳，众位辛苦，我是奉了大隋靠山王千岁之命到贵国前来下战书的，请您出来接战书吧。好吧，你等着啊。由打山上跑下一个兵来，到了这个蓝旗官面前，伸手把这战书接过去，蓝旗官就走了。这个当兵的把文书立刻送到山上，送到帅府，帅府门前的门官接过来，递到府中，交给元帅秦琼。秦琼秦叔宝把这战书打开一看，哎呀，二爷秦琼可愣了。徐茂公在旁边就问呢，二哥呀，这战书上写的什么，您为什么哎呀一声？徐三弟呀，魏大哥呀，你们哥俩各自看看吧。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轮流的把这战书看了，呵，徐茂公双眉一皱，万没想到啊，杨林这老小子不把咱们当降马了，还真恭维咱们，把咱们当成一个国，哼哼。当成国，他可把阵摆出来了，这一次长蛇阵把我给憋住了。秦元帅呀，我的二哥爷，这阵我徐茂公可不懂啊，

你不懂，我也不懂啊。我当初只不过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叫我抓差办案，我懂。可是这长蛇阵我不懂啊。魏征说：“这么办吧，把众位弟兄全都请上来，看看咱们当中有懂的没有。”秦琼马上传令，勒动巨匠鼓。巨匠鼓一响，大家伙全都到了帅府。众弟兄彼此施礼，然后在大厅两旁落座了。秦琼就把杨林派蓝旗官下战书的事情告诉了众位英雄好汉。众位，现在杨林摆了一次长蛇阵，限期让我们破阵。你们挨着个的看看这战术，别看我秦琼而今是大蘑菇的元帅呀，当初我是马快班头，我不懂这阵法呀，丞相军师也不懂。我想咱们人多主意多，大家伙商议商议，众位兄弟，你们有没有懂兵书战策、懂这阵法的呀？这些英雄好汉听完了之后，看着战书，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没有不拨了脑袋的。哎呦，二哥爷，我们都知占山为王，落草的响马，这长蛇阵哪懂啊？没摆过阵呢。王俊可说：“这么办，既然咱们大家全都不懂，咱们呀问问皇上去，看看皇上懂不懂。”王伯党把嘴一撇，我说：“六哥爷，你别招我乐了，咱们这皇上卖私盐的卖耙子，他会能懂阵法？”徐茂公说：“不然，伯党兄弟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别看咱们皇上不懂得一字长蛇阵，咱们这皇上主意特别多。三哥爷，您别捣乱了，卖私盐的有什么主意？”我说：“你们可就不对了，想当初金提官占杨林的时候，咱们都没主意，是不是程四弟出的主意车轮大战呢？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打，把杨林都快气死了，怎么能说咱们这皇上没主意？好吧，那么你们老三位就去请示请示，我们大家伙等着，不见咱们大家伙一块去。”这些英雄好汉离开帅府，直接奔皇宫来见大德天子程咬金，跪倒在地就给程咬金磕头：“我们参见万岁，万万岁！”行了，哥们弟兄磕什么头啊？哎，起来起来！大家伙站起来了。哎，我说秦二哥呀，为什么众家弟兄全都来了啊？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孤家呀？秦琼、秦叔宝就把靠山王杨林派人下战书的事情告诉了大德天子程咬金。万岁，我们大家没有一个懂得阵法的，我们想问问万岁您，您懂不懂这长蛇阵？哎呦，二哥呀，你们不懂长蛇阵，瞧我呀，我卖私盐的能懂阵法吗？皇上，既然您也不懂阵法，这杨林的战书写得很清楚，如果不破阵的话，就限咱们期限归降啊。呸，归降？二哥爷，我跟隋朝反到底儿了，我把命都搁到里头了，誓死也不能归降。魏征说：“皇上啊，咱们一不能破阵，二不能归降，难道说就等着杨林调清国人马来打咱们冈山吗？”魏大哥呀，你说这叫废话呀，在这坐着等着挨打，别看我程大爷不懂长蛇阵，难道说天下就没有一个懂阵法的吗？你们好好想想啊，哪有高人有着懂兵书战策的，咱们礼下于人？你们就没听过三国演义吧？啊，人家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来，刘备就能当皇上，你们呢，想一个高人懂得兵书战策、懂得阵法的，把他们聘到瓦岗山，帮助咱们破阵，
想办法把老杨林这阵法给灭了，给破了，那才算高人呢。嘿，徐茂公心说，我就够聪明的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是程咬金也是局内之人，看起来别瞧他大字不识，确实他聪明啊。皇上啊，您说的太对了，大哥二哥众位兄弟，咱们按照皇上的意思想一想，哪儿有这样的高人可以破一次长蛇阵？大家伙全都想。秦琼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众位，皇上，我想起一个能破阵的人来。哎，二哥，你说说是谁？想当初我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跟我表弟罗成在后花园是传枪递剑，我们哥俩一块吃一块喝一块练一块睡，就在后花园的花厅里头，我看罗成屋中摆着满格子的书，我就问他，表弟呀，你这上边摆的都是什么书啊？罗成告诉我了，这不是闲看的书，这全都是兵书战策，打仗啊，讲的是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这里边什么阵法都有，什么一字长蛇阵呢、啊、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我表弟也让我看，让我长长学问。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秦琼没这书底儿啊，再说我是抓差办案的，我看这阵法，看这兵书战策有什么用啊？嘿，万没想到现在我当了大魔国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啊、要是当初我跟罗成表弟学学，今天可就用上了。皇上，我说这意思，要是能把表弟罗成请来，这长蛇阵是准能破得了。好，程咬金一听是哈哈大笑，二哥哎，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想办法把老兄弟罗成请来，贾家楼上我这老兄弟跟我一面，甭提多喜欢我了。现在听说四哥我称孤道寡，嘿嘿，老兄弟一高兴是非来不可呀。现在孤家传旨，军师徐茂公，臣在。丞相魏征，臣在。元帅秦琼，臣在。你们哥仨想办法把罗成给我请来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前去办理国事，来呀饭店。我到后宫喝酒，嘿嘿，大伙儿心说这皇上外号叫大松心呢、啊，撑得起是个高人。他分配完了，让元帅、丞相还有军师去办，他上后宫喝酒去了。秦琼、魏征、徐茂公带着众咱将回到帅府，三个人一商量，有徐茂公备好了一道大魔国的聘请罗成的旨意，然后。众位弟兄全都签了字，又给罗成写了一封信，没别的意思，老兄弟你到山上来帮忙，不然的话我们就束手无策了。二爷秦琼呢又写了一封书信，因为秦琼跟罗成是亲戚关系，三封信全都写好了，派谁够问北平府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手下兵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龟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龟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龟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 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二十四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二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 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

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指

0: 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

0: 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0: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6: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8: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9: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0: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

0: 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速报前锋，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直到天涯。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

0: 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正式向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政府通报这一决定。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称，欧盟已与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晋级16强。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女双1/8决赛，北京时间7月1号展开争夺。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3-0横扫罗马尼亚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0战胜一对跨国组合，顺利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从嘉兴南湖小小红船，到领航民族复兴巍巍巨轮，历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自力更生的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的改革年代，阔步迈入强国建设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在历史前进逻辑中开拓进进，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勇毅担当。
1: 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0: 一代代共产党人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使命扛在肩头，在历史关口果敢抉择，在攻坚克难中奋力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阔史诗，走出一条立足本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康庄大道。
1: 党的18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
1: 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
0: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不断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今天，全国各地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已累计接待观众数量超过100万人次。今天，纪念馆现场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那现场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静。杨静，早上好。那今天天气预报上说上海有雨啊，纪念馆的现场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尹静。清晨的上海信义路是细雨绵绵，中国一大纪念馆的门前的广场呢，处处透露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一大广场的这个护卫队啊，国际护卫队的升旗仪式呢，也定于在今天早晨的8点是正式开始。但是现场呢，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呢，已经冒雨来聚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坚守初心的老党员，也有佩戴红领巾、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先队员，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这个青年学子。据了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是联动浙江嘉兴南湖的革命纪念馆，采用视频连线的形式，沪嘉两地来同步升国旗，来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南湖的红船，百年初心跨越时空，同频震荡，不灭信仰跨越山海，是薪火永续相传。主持人，
0: 那现场还筹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2: 那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呢，筹备了一系列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主题活动。那除了庄严升旗的仪式以外，还有新发展党员代表集体入宣誓，其中还有来自上海黄浦区卢湾一中心的小学生红领巾讲解员，他们也将带来鲜活生动的红色的宣讲，用纯粹真挚的孩童话语娓娓道来百年建党历程与动人的红色故事。那与此同时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呢也将举办初心少年行、青少年教育项目发展暨成果展示的活动，来发布全新的青少年教育品牌项目、革命文物保护地方标准，以创新的载体、多样实践来排获红色的文化资源，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生生不息。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呢，上海爱乐乐团的原唱交响作品《光荣之城》已将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呢迎来首演。乐曲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精神内核，来融合古典交响范式与上海本土红色城市的意象，以雄浑悠扬的交响乐章来诉说上海厚重鲜明的红色根脉与蓬勃向上的时代朝气，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深情厚重的艺术大礼。主持人，
0: 好的，杨静。
1: 接下来我们到江西南昌去看一看。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0: 今天上午9点，南昌81起义纪念馆陈列展厅将举行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将在这里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南昌台记者金良。金良，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今天的活动呢将在9点钟进行，但此时现场已经聚集了不少来自多所院校的青年学生、少年志愿者与纪念馆工作人员，他们将带来一系列红色文艺展演。首先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青年党员将带来红色快闪表演，先后演唱《领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红色经典曲目，用深情歌声抒发爱党情怀。紧接着八一馆的少年团志愿者将会齐声诵读《七律长征》，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望长征岁月，而南昌豫章师范学院的学生则会演绎《长征组歌选段》，在旋律中再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与此同时呢，八一馆的讲解员与南昌大学志愿者会分别扮演李大钊、杨庆兰、杨铁明、江杰等共产党员先辈， 通过情景式演出的形式，生动还原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与崇高信仰，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主持人，
0: 那现场还会有哪些主题活动呢？
3: 好的，除了文艺展演之外呢，本次活动还会设置庄重的仪式环节与特色学习内容。在纪念馆序厅，到场的党员代表将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的宣誓声中回望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八一馆的资深讲解员还将为现场观众带来红色微党课，结合南昌起义的历史与珍贵的馆藏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党的奋斗历程，解读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此外，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馆同步推出军民同筑强军伟业主题展，系统展现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壮阔历程，通过丰富的史料与展品，全面呈现军民同心共筑强军伟业的光辉成就，为观众带来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主持人，
0: 好的，金良。
1: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革命圣地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今天这里也将举行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陈思。陈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柏坡纪念馆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这里呢，四周松柏苍翠，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微风中飘扬，各界党员干部都齐聚这里，大家胸前的党徽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共同等待上午9点。那大家将在五大书记铜像前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铿锵的誓言将回荡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随后呢，大家还会走进红色故居，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重温两个务必，畅想团结就是力量，共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西柏坡还有哪些红色活动呢？
4: 好的，那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柏坡还举办了系列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比如少年儿童红色主题书画展就吸引了不少人在此驻足参观。这些作品呢，都是征集到的河北全省4岁到18岁少年儿童的红色主题书画佳作。作品呢，以国画、油画、书法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西柏坡精神和党的光辉历程。少年们以笔墨寄情怀，用画作抒心声，把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在一纸一画之上，让红色血脉在青少年。

0: 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星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一句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乐高那边路的鲁萨，今天又叫弧线球大门出现了。
19: 鲁萨，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三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2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

0: 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现在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克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后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他们的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 1-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再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16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它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塔皮耶，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2: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6: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5: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 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

0: 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新前弯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 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6: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5: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六月中旬到十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6: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7: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8: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7: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8: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长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7: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9: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7: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10: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 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7: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8: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6: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7: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11: 大家好，我是吴静。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7: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12: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啊，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啊，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7: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 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1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这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7: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五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14: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7: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样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15: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7: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13: 未来我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16: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5: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6: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5: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香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2026年铁路暑期旅客运输今天正式开启，为期62天，8月31号收官。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加开118对临客列车，全力提升运力。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玉、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二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欣瑜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